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

0: 好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两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0: 各位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来关注到天气啊，最近这几天是不是明显发现这个空气是有点热了，晚上回家不得开个风扇或者是空调，坐在家里边就有点坐不住了。
1: 从昨天开始就明显的感觉到啊，温度有所上升了，特别是在白天下午的时候呢，在外面走一走就会觉得还是有点小热的。回到家里呢，在客厅当中啊，我昨天都开了那个风扇，然后扇着才会觉得稍微凉快一些。

0: 些。
1: 嗯，是因为这个前段时间嘛，几乎每天都在下雨，所以给大家体感是特别的凉爽。但是呢，接下来咱们的气温是一路攀升，在周末的时候温度将直接会飙到34度。
0: 那说了这些，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些天气情况啊。最近几天的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晚上呢，这个是有阴天，然后呢今天的气温是23到27度，那么白天呢阴有间断小雨局部中雨，7月3号白天到晚上阴有短时多云，气温是22到29度。
1: 7月4号白天阴天转云转多云，晚上呢是多云转晴，气温是23到30度。
0: 那再来关注到7月5号白天到晚上是晴天，气温是25到34度。
1: 是到7月6号呢，同样是温度居高不下，白天到晚上都是晴天，气温是26到34度，
0: 刚好是在周末的时候。
1: 对，所以今天应该是最近以来比较凉爽的了，因为往后呢温度就是30度往上了，我们要接受考验了。
0: 这个降温雨就这样要离开了吗？感觉前几天的天气真的还是蛮舒适的。
1: 对，这些人说怎么都夏天了还不热的人，马上就开始热了，
0: 对，
1: 期待的夏天就要来了。
0: 这个事儿不要着急，好吧？
1: 对，才开始慢慢热起来。接下来关注到一个软件啊，豆包，这个很多人都会用吧，我觉得好多小孩都在用豆包。豆包这是啥？
0: 都不陌生啊。对，这个小朋友的话应该有一部分小朋友都知道哈，有一些可能还不太清楚，那么很多的成年人都是知道，至少有70-80%的朋友都知道。因为前段时间的话我也是有这个下载了豆包，也下载了 DeepSeek， 然后我的这个家人呢就问我，他说你是这个查的这个科普是在哪儿查的，我说我在 DeepSeek 查的，他说我以为你在豆包查的，我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说那我再去下一个 DeepSeek， 他都下了豆包的。所以大家其实有很多朋友现在手机上面有一个软件都是豆包。
1: 对，它的应用面很广嘛，这个小到一道题，大到生活当中的不懂，包括到现在发展到了啥程度，你在刷短音的抖视频，如果说你关注了豆包求真这个账号，然后你在一个视频里边，你不能判断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事儿，你可以艾特豆包求真，然后问他是不是真的，过一会儿之后他就会在下边给你搜索相关的资料，整理之后再给你评论，就是给你一个段答案，就不用下载你也能够享受到豆包 AI 给你带来便利哈。用的人越多呢，豆包就有可能会推出新功能，网上呢也有这样的说法，说的是呢豆包在内测社交功能。
0: 哎，那么来具体关注一下，在近日呢豆包相关负责人向新这个记者回复到，在企业办公场景豆包是和飞书有一些协同的尝试，未来呢也会合作的更紧密，但豆包没有传闻所说的社交功能计划。那么在此前6月24号呢，豆包正式宣布推出豆包专业版，并且呢还官宣了收费的信息。
1: 豆包方面介绍了，这个服务呢是基于最新的豆包2.1系列的大模型，面向复杂办公和生产力的场景，也就是说 AI 这个图文生画面的这种，提供了更高的复杂工作场景使用的额度，并上线了全新的办公任务模式。
0: 豆包2.1是字节跳动最新发布的智能体模型，面对工作任务及各类复杂需求，它能做好项目规划、文件处理、工具调用等多步的一些操作，产出高质量结果。该系列模型的编程能力也是显著提升，可以稳定交付企业级开发任务。同时呢，模型的多模态理解、知识推理等基础能力进一步提升。
1: 根据相关的介绍，这个豆包专业版采用了3级阶梯定价的方案，标准套餐连续包月呢是68，专家模式、办公模式等，它的这个额度为免费版的5倍以上，是200块钱一个月。那么额度为标准套餐的4倍，高级套餐呢是500块钱，额度是标准的10倍嘛，全年是5088元。
0: 这个收费还不算低。
1: 这个它其实。

0: 不是面向的我们普通人嘛，
1: 嗯，
0: 更多的是这种 AI 创作，比如说 AI 短剧呀、
1: 哦、
0: AI 画这种，它可能会需要用到这个所谓的 Cadence 2.0， 之前是 2.0、
1: 嗯、
0: 现在都已经是 2.1 了哈。
1: 是的，
0: 不过我们不用花钱对吧，你关注了这个豆包求真啊，或者是下载一个 APP， 所以基础
1: 性的一些东西，
0: 温询的功能，
1: 嗯，
0: 依旧是能够免费使用的。

0: 关注到这个四川省民政厅等五部门联合发布2026年全省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标准的底线啊，是有所变化的了。从7月1号起呢，就会开始实行。
1: 是的，那具体来看的话，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线为，每个月860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线为每月645元。那同时还有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的低线呢，是每月1118元；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低线为每月839元。
0: 其中呢，这个供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的底线为1864元每月。那么社会的散居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低线为1115元一个月。

0: 欢迎嗨，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分享的资讯哈，在上个时段给大家说了说咱们的天气呢，过几天会热起来，但是呢，在欧洲他们天气已经热得很了，热了一大段时间了。
1: 是的，有关注到相关的一些新闻消息哈，就是说到最近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气温还是高达了三四十度，还特别热，而且呢，他们又有一个习惯，一直。

0: 以来保留的习惯就是不安空调的习惯，很少的有这个欧洲的人他们在那边是安空调的。为什么？因为它有很多一些古建筑啊，还有他们打孔啊，各方面哈，收费是比较高的，然后也比较麻烦。
1: 嗯，是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最近呢，德国、捷克等地的高温记录被刷新，匈牙利、波兰等国的政府呢，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发布了高温预警。天气热，那肯定得想办法嘛，于是呢，就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之下，咱们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的订单呢，可以说是显著的增长，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0: 是的，来关注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持续升级，不仅呢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一些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
1: 那么义乌呢，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等等，各类的消暑小家电线上渠道呢，可以说是全面打开，出口的势头良好。记者了解到，今年一月到五月，这个义乌的跨境电商的总交易额就达到了811.75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
0: 此外，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
1: 是外贸端的订单激增，上游的生产企业呢同样是开足了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里边呢，车厢内啊装配、检测、打包所有的工序呢都在有序的推进。负责人就介绍了，受到欧洲持续高温的带动，小型家电、户外便携的制冰机需求也是大涨。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浙江宁波某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总监就表示，今年的一到五月，制冰机销往欧洲的出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70%，占销售总量的15%左右。
1: 他在想啊，这些人为啥老是买一些什么小风扇、制冰机？
0: 因为可以把这个冰块弄
1: 买到这个
0: 空调，
1: 我们之前提了一点，说是他们那边第一是古这个建筑比较多，
0: 有的是住在里边的。
1: 对，还有一点也是很现实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申请手续、审批手续太麻烦了。比如说，你像咱们这儿，你要在这个外墙立面，你挂一个空调，不用走什么申请程序，你也让工人师傅来按就行了。在欧洲，可能时间会长达1到3个月，就是我看新闻说的数据，很夸张，1到3个月。
0: 我们就是1到3天，
1: 对，他们那边手续审批完了，可能这个夏天最热的时间也过去了。
0: 是的，
1: 所以说的美的呢，就生产了一款就不用挂在外机上的空调，
0: 就是
1: 扣在这个窗户沿上啊，
0: 不需要打孔，
1: 内外一体机，空调外机就是窗户外边，内机在里边，直接就能够挂在窗户上产生这个空调出来，那挺好的。
0: 对，也算是省去了很多麻烦，而且的话就是包括安装啊，还有是一些手续费啊，各方面其实还蛮高的。就比如说买了这个空调，好像要1000到2000的欧左右，
1: 反正它的费用比我们国内要贵得多。
0: 对，然后再加上安装的话，又要花个1000左右。所以呢，这样总的算下来，其实人民币折合出来哈，就算是达到10000多块钱一台了。
1: 对，那
0: 所以呢，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
1: 即使达到了10000多这样的价格，这个
0: 都是一机难求，
1: 在当地依旧是非常的疯狂。说的是有一些点位上，就是有卖美的空调的点位，很多人去排队，可以真的是用抢购来形容。
0: 是的，
1: 甚至他们那儿还有一个人是专门收集，就是他们当地各个点位，比如说这家店有没有补货，那家店有没有补货，他收集这种信息，然后来贩卖自己收集的信息。比如说啊，7月10号这家店有货了，他就会发邮件告诉你，但是前提是你得订阅他的这个搜集频道，比如说花个1.9美元、2.99美元这种。所以呢，就是
0: 都已经衍生了这样的
1: 衍生了很多的产业出来了。 当然了，除了这个出口的东西很火呢，有些东西在我们这儿自己当地也很火。
0: 是的，在当地很火，但是呢，能不能买得到啊？在网上可不可以买一个？我觉得真的太好看了。
1: 近一段时间估计比较难买，因为它太火了。
0: 是的，在这个夏天呢，来自于新疆乌鲁木齐的新疆

0: 小羊火了，一只可以自己搭配的毛绒玩偶，身披彩裙，头戴着小花帽，让人忍不住啊想要把它带回家。不少的游客呢拖着行李箱都要赶来排队进行购买。
1: 嗯，是的，一只卷毛小羊玩偶，披上独特的爱德莱斯绸或者是绣花荷叶边上的连衣裙，戴上精致的小花帽、羽绒帽和漂亮的配饰，一下子呢就把很多游客的心给抓住了。
0: 嗯，是的，真的颜值超级高啊！这些小羊的制作呢，都不是一些模板化的复制粘贴，花帽怎么搭，衣服怎么裁，配饰怎么点缀，都是经过细心调整的。这种私人定制让顾客多了一层我看着它变成我的这种专属体验，带走的呢不仅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为此呢，不少游客专程为他拐进商城，甚至呢还重新的规划自己的行程。
1: 嗯，我觉得火这个摊主也占一定的原因，
0: 他也占一半的原因吧，
1: 长得很帅啊。
0: 是的，
1: 说的是这个他凭手工文创新疆小羊圈粉无数，全国各地的网友是专门去到他的摊位前排数个小时，只为带走一只小羊玩偶。因此呢他也被称为小羊哥。
0: 是的，
1: 我看之前就是他生意没那么好的时候，
0: 嗯，
1: 人家每天上班把自己收拾得非常的
0: 精致，很帅气，
1: 这个背头是一定要抓的，但火了之后，嗯，太多人排队嘛，
0: 嗯，
1: 就感觉已经开始蓬头垢面了，每天起床没有心思去打理自己，只想是快点去完成下一只小羊的制作。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啊，在这个客流的高峰期哈，那他和家人齐上阵，款式复杂的小羊6分钟可以做一只，简单款3分钟一天能做出600余只。你看做600余只哪有时间去收拾自己呀，
1: 嗯，
0: 他说两眼一睁洗把脸就开始做小羊了，想为每一只小羊都倾注自己的心思。面对大家的热情呢，他也说到，不是我带火了小羊，是这些本土风物本就该被更多的人看到。
1: 嗯，面对破天的流量，这个小羊哥所在的社区也是第一时间主动对接资源，为他提供专业的帮助。那么从那一刻起，乌鲁木齐便开启了全城的宠粉接力，从社区到志愿者，从商场到商户，每一份用心都在留住远道而来的客人。
0: 当大家反映买羊排队拥挤的时候呢，乌鲁木齐也是第一时间响应，在大巴扎步行街的这个将来城协调出了新的商铺，并且呢在周边增设饮水机和解暑用品，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休憩场所，让他们可以排队的时候更加舒适一些，
1: 排的没那么难受哈。
0: 对，
1: 但确实不管是从这个图片来看还是视频哈，感觉就是人山人海，因为他的店铺没有特别大，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一个小小的铺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0: 是的，都是为了带走一只小羊，
1: 嗯，
0: 自己 DIY 的吧，真的是特别的可爱又很漂亮。
1: 确实它可以什么不同颜色的裙子，不同的配件啊，
0: 不同的项链呀，帽子呀，这些哈，啊，能够击中很多朋友的心吧。
1: 嗯，全城接力嘛，一个人的热度也逐渐的化作为了一座城的温度。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龙阳果业

0: 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种植管理人员，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种植技术工人，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傅老师联系电话13890552138，13890552138。
0: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东兴区瑞金寿体美容店，他们要招聘两名门店运营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艾老师，电话15884440781，15884440781。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磨床师傅，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业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0: 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到7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至8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65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1: 再来关注资中县悦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0: 收发货现场管理，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1: 再来关注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业务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检验员，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尤老师，电话13684407230，13684407230。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4: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4: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

0: 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本联智福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6名 OPPO 在线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7828284110，17828284110。
0: 来关注到四川正达联合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送货司机，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300到6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380137264，18380137264。
1: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0: 再来关注到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再来关注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0: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高压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普工残疾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3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0: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四川新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主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

0: 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早餐师傅，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包间服务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40108044，13440108044。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六。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6。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

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接下来要聊到的这一款车呢，是小鹏的 Mona L03 哈。
1: 怎么加了一个L 呢？
0: 这个莫纳03，莫纳 L03 又是另外一款车了
1: 哈。哦，它们差别还是蛮大的。
0: 嗯，没错哈，这款车应该是属于它旗下的一个小型的 SUV， 或者说是中型的 SUV 哈。
1: 嗯。
0: 小鹏的这个莫纳的 L03 呢，将会在7月2号开启预售，将会是一款面向全球销售的车型。新车定位是紧凑型的 SUV 啊。
1: 哦。
0: 然后呢，提供到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整车是由前法拉利的外观设计负责人胡安马洛佩兹领衔的全球设计团队操刀打造的，整体呢兼顾到了潮流美学与实用质感，预计呢将会在这个年内正式的上市哈。
1: 年内正式上市，那就7月2号开启预售。那不要到时候拖特别久吧，
0: 应该不会拖特别久。
1: 他既然都开始预售了，应该正式上市应该就快了吧。
0: 预售是7月2号，最多上市应该可能会拖到7月底或者说8月初。
1: 哦，
0: 然后正式交付的话肯定会在8月之内的哈。
1: 嗯，
0: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哈。主要是因为现在确实你说这个仅仅是一个预售的话，拖的时间也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久一些，因为他可能会根据预售来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价格定位，或者说调整一些一系列的一些配置哈。
1: 嗯，
0: 主要还是看市场的反响如何哈。
1: 是的，
0: 这一点呢也是现在所有市面上车企的一个通用的手段啊。
1: 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层面吧。小鹏的 Mona L03 呢，它延续的是品牌家族化设计语言，标志性新建前大灯，辨识度呢是非常高的。
0: 嗯，
1: 车身采用立体饱满的肌肉型面进行勾勒，运动气息十足。前脸前包围搭载 AGS 主动进气格栅，可根据工况智能调节，兼顾散热效率与行车能效。
0: 其实这款车整体的一个感觉看起来还蛮好看的哈。
1: 是啊，
0: 就是那种非常有肌肉感的存在。
1: 哎，它肯定是比那个不是肯定哈，绝对啊。
0: 嗯。
1: 然后通过我们就是肉眼来看的话，它肯定比这个小鹏 Mona 03要大。
0: 肯定嘛。
1: 然后高也要高很多。
0: 嗯。SUV 嘛，莫纳03是一款轿车，
1: 对，
0: 肯定是要。
1: 但它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尾部的话，还有它前脸，它做的。
0: 弄得还挺好看的，
1: 对，蛮好看的。
0: 就是前脸的话，你会感觉它有点类似于这个小米预期的那种感觉哈，因为毕竟是同一个团队操刀的嘛，法拉利团队哈。
1: 哦，
0: 法拉利现在感觉都失业了，都失业了，都在我们国内来找工作了。
1: 不是失业了，应该是花重金请来的吧。
0: 然后尾部方面的话，其实做的就是非常的运动化了，一个上翘的一种小鸭尾的造型在里边，然后估计呢是那种掀背式的尾门哈。就整体看起来运动风格会非常的强烈一些哈。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小鹏的这一款车身尺寸方面的话，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65、1米92、1米6，轴距呢是达到了2米85。身为一款紧凑型的 SUV 来说的话，轴距方面的表现还算是不错哈。
1: 嗯。
0: 同时的话，整车的优化空气动力学的一个设计，风阻系数呢低至0.28，车侧呢配备了无框的车门与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你看现在门把手都改了哈，几乎都是半隐藏式的了。
1: 你看车门的话，还不是好多都改了，改成无框的车门，
0: 帅呀！这个尤其是主打运动化的这种 SUV 的话，就必须要配备到这个无框的车门。
1: 一开门就的那种精致感啊，
0: 没错，
1: 觉得哇塞，这反正每次看到那种无框的车门，觉得还挺高级的。
0: 对，然后科技感呢，营造也非常不错哈。车尾呢采用的是流畅的溜背造型，再搭配到超大曲率的后风挡与全新的贯穿式的星环尾灯，尾灯与小小的鸭尾式的尾翼呢是无缝的融合，整车的车尾造型呢非常的动感利落，层次感呢是显得非常够的哈。
1: 那肯定啊，它的这个内饰啊也非常漂亮啊。
0: 嗯，
1: 内饰呢整体秉持简约高级的设计理念，着重通过高品质材质营造轻奢座舱氛围，全车覆盖大面积的一个软包的包覆材质，搭配高端天鹅绒顶棚，触感和 档次感呢都是兼备的。车身专属的扬声器金属网罩精致点缀，整车搭载20扬声器 AI 智能音响系统，配合256色氛围灯，打造出沉浸式的影音座舱。那同时新车采用隐藏式空调的出风口设计，保证呢这个内饰整体的一个整洁感和整洁度。双层的镀银全景的天幕啊，不仅是有效拓展了车内的视觉开阔感，还能够精准的阻隔紫外线，兼顾美观和实用性。
0: 没错啊，其实它这个整体的内饰看起来还算是蛮不错的，
1: 是很简约大气，
0: 挺高级的。
1: 对，
0: 就是和它自己现有的款比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一款应该算是蛮漂亮的一个组合了。
1: 科技感啊，确实能够在内饰也能够非常好的体现出来。
0: 没错。然后呢，再来关注到智能配置上面，新车搭载的是15.6英寸的2.5K 的超高清中控大屏，再搭配26.8英寸的超大尺寸的 WHUD 的抬头显示，弥补了传统仪表盘的一个缺失，因为它是没有这个传统的仪表盘的一个存在的哈。行车的信息呢一目了然，提升了驾驶的一个便捷性哈。这一点呢就和这个理想有点类似了哈，
1: 有点类似。
0: 全新的两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可以一键的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切换驾驶模式等等，也是非常的便捷的。
1: 那舒适性配置呢，同样是非常的亮眼啊！它的车内呢就配备了14点按摩零重力座椅，能够有效的缓解长途驾驶的一个乘坐啊，驾驶的疲劳。后排座椅的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宽裕的，乘坐感舒适也是能够达到。
0: 对，没错。然后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哈，小鹏的 Mona L03 呢提供的增程和纯电动的两种的动力版本，其中呢增程版呢将会搭载1.5升的增程式的混合动力系统，增程器的最大功率是70千瓦，单驱动的电机的峰值功率呢是183千瓦。 WLTC 工况的纯电续航有很多个版本，分别是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然后呢纯电版呢搭载的是最大功率183千瓦的驱动电机，匹配的是中创新房的磷酸铁锂的电池组，提供容量呢分别是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以选择。根据到配置不同，这个 COTC 的续航里程呢分别是505、525、530、550、605、625、630和650公里。
1: 1、2、3、4、5、6、7、8分这么多？
0: 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多，可能正式上市的时候最多可能也就3个配置，应该就差不多了哈。
1: 不知道啊，就看它具体出来以后是怎样的一个。
0: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的中考分流不用慌。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生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到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
1: 嗯，
0: 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小鹏的莫纳的 L03 哈，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一款 MPV 了哈。这款 MPV 呢，也是在整个的市场当中有着不错的一个销量成绩的，叫做丰田的格瑞维亚哈。30万级别的 MPV 市场当中呢，不少的家用车要么是内饰简陋，要么是油耗居高不下哈。那在7月2号即将上市的2027款的格瑞维亚呢，针对性的补齐了短板，年度改款呢，把双15.6英寸的大屏全车的 NAPA 真皮全部下放，成熟的双擎混动呢，油耗可以低到5.9升，兼顾到商务体面与多孩家用。今天呢，咱们就从这个外观造型、内饰配置、智能驾驶和动力续航四个维度来聊一聊这个新车到底是怎么样的哈。
1: 这款是 MPV 吗？
0: 哎，对，是 MPV。
1: 怎么看起来觉得
0: 有点像这个丰田的其他的 SUV 的车型？
1: 对，就一眼看到它正面啊，没有看到它侧面的话是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啊，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外观，没有什么大刀阔斧的改动啊，延续的是运动化家族的一个风格和偏居家稳重的塞纳形成清晰的一个区分。
0: 嗯，
1: 那它的车身尺寸呢是5米17、1米99、1米76，轴距是3米06。那3米06的轴距呢，就充分的保障了二三排的一个腿部空间了。
0: 嗯，
1: 前脸大尺寸的熏黑蜂窝格栅搭配优化后的鹰眼大灯，日行灯带更加的纤细，热间辨识、夜间的一个辨识度呢是更高一些。
0: 嗯，
1: 前包围运动线条也是非常的凌厉啊，弱化了传统 MPV 臃肿的那种感觉。那侧面平直宽大车窗采光也是很充足的，全系标配双侧电动滑移门，低配搭载了17英寸的轮毂，中高配升级18英寸多幅轮圈。那么新增雅观灰的一个专属车漆，兼顾家用低调与商务气场。
0: 嗯，
1: 还有车尾呢分层贯穿尾灯，灯光层次优化，隐藏式排气提升整洁度，底盘加装平整护板，降低一个高速的风噪。那么还有全系呢，它有前麦弗逊后双叉臂的独立悬架，调教呢偏向于舒适，最小转弯半径仅5.7米，5米多长车身在小区地库呀、乡村窄路掉头也是比较灵活的。那172毫米的空载离地间隙，普通乡村小路通行也没有任何的压力。
0: 嗯，没错哈，就是这款车的话，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是燃油车的一个忠实的拥簇者，应该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1: 嗯，
0: 而且它现在就算是现在没有改款的一个车型，在整个的 MPV 的市场当中呢，排行依旧是在前十的行列当中的。
1: 哦，
0: 因为我每次在盘点销量的时候，总会看到一个格瑞维亚，
1: 嗯，
0: 几乎是排在差不多是在第5、第6或者说第7、第8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啊，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车哈。
1: 嗯，
0: 然后内饰呢是本次改款的一个最大的升级点，彻底的改掉了老款内饰寒酸的一个通病哈，全系。

0: 搭载 15.6 英寸的悬浮中控屏，加上 12.3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高配呢后排同步升级了 15.6 英寸的娱乐大屏啊，这是不敢想象的啊。前后的双大屏的组合呢，科技感方面呢是有所增加的。然后呢，中控台取消了杂乱的物理按键，操作的界面呢更加的简洁规整，车机支持无线的 CarPlay、HiCar 以及连续的语音控制，天窗、电动滑门、空调都能够进行语音的一个调节。同时的话，支撑到整车的 OTA 的远程升级，全车的座椅呢统一升级了细腻的 Napa 真皮，填充物加厚，长途呢久坐不会闷汗硌身。然后呢，前排新增了50瓦的大功率的无线快充，解决了老款充电慢的一些痛点。副驾呢配备了老板键，后排乘客呢可以直接调节到前排的一个座椅。二排有两张独立的航空座椅，自带可以折叠的隐藏的小桌板，在外看书啊、临时办公都能够用。顶配呢配备了16扬声器的音响与220伏的外接电源，露营可以外接小家电，车内提供到浅米、深棕、纯黑三重的内饰配色，大面积的软质包覆，整车的一个隔音材料加厚，市区的低速行驶的静谧性呢表现还是非常优秀的啊。当然
1: 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的方便哈，
0: 就是改变确实是蛮多的，但是你如果说要用这个新能源化的风格去区分它的话，那你这个就有点吹毛求疵在里边了哈。
1: 是的，而且你看它都还加了一些智行安全套装的，有硬件啊，包含毫米波雷达、高清摄像头呀，覆盖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主动刹车、大车避让、车道偏离修正、跑高速长途的时候呢方向盘震动提醒，搭配小幅辅助转向，大幅减轻驾驶疲劳感。那全系还标配了360度全景影像，加上540度透明底盘，画面的畸变呢控制也是比较优秀的，马路牙子、低矮的障碍物都是清晰可见的。还有新手开这个大尺寸 MPV 停车呢也不易去刮蹭到自己的车辆，同时呢还搭载了驻车防碰撞辅助，倒车即将触碰障碍物呢可以自动的制动。那整车采用高强度笼式车身，多安全气囊全覆盖。

0: 的自动驾驶的话可能会稍微的有点乏力哈。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动力方面呢，依旧是沿用的成熟的第五代的 2.5 升的双擎混动哈。这个混动系统就不用再多说了，确实非常的强劲。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没有发展起来之前，市面上一直流传着有一句话，
1: 嗯，
0: 不知道有微信有没有听过。
1: 哪句话？
0: 混动只有两种
1: 啊，
0: 一种叫丰田，
1: 嗯，
0: 一种叫其他。
1: 好像有一点听说过，
0: 但这个人家确实也不是吹牛
1: 啊。
0: 只不过呢，它的混动和我们现在所谓的混动是有所区别的，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包括说我们国内的新势力所生产到的这种混动的车型，是属于什么？一个叫做增程，对吧？一个叫做插混，
1: 嗯，
0: 它不一样啊，它是属于油混。
1: 油混的，
0: 对，油混，它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就比如说，如果说你是在城区当中通行的话，你的一个驾驶的速度，比如说你是低于40公里每小时，
1: 嗯，
0: 那我就是用电来行驶
1: 哦。
0: 然后呢，你在高速上面，你是肯定不可能低于40的嘛？
1: 对啊，再怎么肯定都是80+嘛，
0: 对。对，然后呢，我就用电机去介入到这个整个一个行驶的过程当中，让它的油耗变得更低
1: 哦。
0: 这是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就是逻辑哈。
1: 那整体来说，真的很省啊。
0: 嗯，没错。然后呢，2.5升的阿特金森的自吸发动机搭配前后双电机系统的综合功率呢是181千瓦，匹配平顺无顿挫的CVT 的变速箱啊 ，CVT 的变速箱大家都知道省油嘛哈。然后呢，分为两驱和这个 eFlow 四驱的一个电子四驱两个版本。市区的一个低速呢是以电机驱动为主，起步呢轻盈安静，不会有燃油 MPV 的一个笨重闯动的感觉。然后呢，中高速呢是油电协同来进行发力，超车的动力储备呢是够用的，不主打激烈驾驶，但是呢日常代步啊，满载出油从容平顺。WTCA 工况的两驱版的综合油耗呢是5.66升，毕竟有这么大一个车哈，
1: 嗯，
0: 然后呢四驱版是6.13升，综合的官方的一个实测的综合油耗呢是低至5.9升啊，68升的油箱呢加满油电，然后呢这个综合的续航里程是可以突破1000公里的，加注92号的普通汽油就可以了。长途跨省呢，不用频繁的寻找加油站。然后呢，四驱版本可以实时分配四轮的一个扭矩，雨雪呀，还有结冰路面的行驶稳定性会更强一些，适合北方多雨雪地区的用户。整套的混动系统呢，经过多年的市场的验证，故障率低，维保省心，家用的一些长期用车的成本呢是非常可控的。
1: 哦，那也是说到了它的一些优点嘛。它的优点其实还蛮多的，
0: 对，
1: 但是呢还有一些客观梳理它车辆的相对来说短板的地方哈，也不是说盲目的去夸这辆车。
0: 对，
1: 那改款取消后备箱原厂的一个备胎，仅配备了补胎工具，偏远的长途自驾呢缺少一些应急的保障了，那么中控台全部改为一个触屏的操作，颠簸路段呢如果说盲操的话不如实体按键更加直观，所以呢可能要困难一点。
0: 对，
1: 那高速的车速呢超过每小时110公里之后，风噪发动机进入噪音会明显的传入到车内，还有底盘的一个调教呢偏舒适，连续大坑的一些坑坑洼洼的路面呀，会有一些小幅的余震，那全套的后排娱乐大屏16扬声器音响仅顶配进行搭载，
0: 对，
1: 入门版舒适配置呢是有所缩减的，整车纯燃油混动，无法外接充电，没有对外大功率放电的一些功能，露营拓展能力不如插混的MPV， 智能化缺少，城区 NOA 高阶领航，车机芯片算力对比新势力呢是要偏弱一些的。
0: 对，它的优势点很明显，但是呢缺点相较于现在我们国内的新势力的品牌也很明显，
1: 相对上也是比较直观的。
0: 对，就是你的舒适性配置方面有一说一，你就是这个可能要稍微的差一些，对吧？再有一个就是你的算力，车机算力方面肯定你会稍微的偏弱一些。
1: 对
0: 啊，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你的这些舒适性的配置啊，然后呢再包括说你的这些智能化的配置啊，在不占据优势的情况之下，你的售价可能就会成为你这款车能否卖得好的一个关键了吧。你放到这个30到40万级的油电混动的 MPV 细分市场当中啊，别克 GL8 油混这个混动的油耗更高，内饰的屏幕尺寸偏小，腾势 G9 手，然后呢传奇 M8 PHEV 呢是插混车型，购车的门槛呢可能会稍微的更高一些，如果说你家里边有充电桩的话，那就没有说的了哈。
1: 嗯，
0: 然后呢2027款的格瑞维亚呢依托到成熟可靠的丰田的双擎混动，低油耗的长续航，运动化的外观，本次升级了双大屏与纳帕的一个真皮座舱。

0: 线下的维保网点呢覆盖全国，保值率呢优势还是可以的哈。你不说非常明显，因为现在车都没有保值率一说。
1: 对，
0: 嗯啊，精准适合看重稳定省心、兼顾家用与轻度商务，不方便安装加充装的一些家庭用户。细分市场的一个实用性的竞争力呢还是可以的。就总的来说的话，它的一个短板补漆还算是蛮不错哈。然后呢，外观运动耐看，座舱舒适，用料升级，混动的省油续航扎实，底盘家用舒适啊，追求省心耐用低成本的 MPV 用户呢是非常值得可以去到这个店面当中去实际体验一下的。

0: 失去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母语发展，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继续再来关注到要上市的新车哈，接下来聊到这一款车呢，叫做星途的 ES 啊。就是说到星途这一款车的话，是奇瑞旗下的这个品牌
1: 哦，它竟然是奇瑞旗下的
0: 啊。对，星没听过吧？
1: 听过，我装的。
0: 星途嘛啊，就是这款车，你可以把它看作为现在市面上比较火热的智界的平替版，
1: 蛮好看的，
0: 确实好看。就是
1: 这个官图，看到它的侧面真的还很不错。
0: 就是星途品牌，它所有的车型我都觉得还蛮好看的。而且的话，相较于市面上的主流的这些车型来说，不管是轿车也好 ，SUV 也好，都有过硬的产品力。但弱就弱在一个地方
1: 啊，
0: 现在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星途这个品牌。
1: 是
0: 啊，你问他，
1: 我都是做了这个节目才知道
0: 啊。星途品牌你知道是哪家车企的吗？啊，星途、我知道蓝图是
1: 你听说过呀、是哪一家就是那种新秀车企吗？还是怎么回事？
0: 对，
1: 其实不是，是奇瑞的。
0: 对，奇瑞旗下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品牌啊、也可以称作为它的终端品牌。就它这个品牌和领克的定位是有点类似的哈、然后呢，这个星途的 ES 的这一款车呢，在过去的版本是非常的繁杂的哈、配置区间呢，就是分的让咱们的普通消费者就是挑花眼啊。新款上市直接精简到三款车型，我觉得这一点做的就很好。不要一上来跟我说，我们本次推出的车型一共有10款，
1: 哇，这不知道选哪一款了，干脆就不选了。
0: 那干嘛呢？
1: 嗯，
0: 菜市场卖菜呢，这是10款车型，
1: 那没有那么贵的菜。
0: 啊，对吧？这个一共分了3个段的定价啊，就是18.99、20.99以及21.99。
1: 这下就好选了。
0: 哎，你看，我就觉得就像这种非常直白嘛，对不对？你不要弄那么多的一个什么选配呀、这样选配那样选配。好的东西你就学，学习不好的东西了。
1: 没有啊，人家这一次听劝了。
0: 啊，对。然后我觉得星途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吐槽的地方，就是弄个车标吧。啊、
1: 目前还没有定下来，还是说就保持这个车标了？
0: 就真的弄个车标吧！我的天哪，智界当时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就因为车标问题都劝退了这么多人。
1: 嗯。
0: 现在都老实了，弄了个车标了。你自己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吐槽了。
1: 对，整体来说，这个车呢，不管是外观呀、内饰啊啥的、都很好看，
0: 对，
1: 就可能车标问题

0: 可能大家都会小小的有些诟病嘛。
1: 哎，对，然后你的这个车标就完全就是一个字母标，现在你还用字母标的，就是你能够在市面上挑得出比较出条的就一个，
0: 嗯
1: ，Randy River，
0: 哦，
1: 啊，就是路虎，
0: 嗯，
1: 啊，对吧？嗯，你不要学他，他前面都弄了一个小的车标，把字母缩小到那个地方，你还是依旧老老实的实实的把你所有的字母全部怼在你的那个前机舱盖上。
0: 建议哈，真的是一个就是小小的建议。
1: 嗯，对，干啥呢？主要是你这样就没有太大的一个辨识度啊，哈。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全系啊也是换装了猎鹰700的一个高阶智驾啊，这点也听劝。同时的话，提供到了长续航纯电与超长综合续航增程两套动力，兼顾家用和舒适，长途自驾和城市通勤。看得出来，这一次奇瑞真的是听进去了用户的一个反馈。
0: 一部分反馈，啊，还有一个反馈嘛，就是车标的问题。啊，希望在未来的话，能够看到星途的不一样的车标啊。
1: 对，没错哈。
0: 嗯，
1: 其实星途的这一款车的话，很多人把它比作到就是智界的 S7 这一款车，因为两款车不管是从外观造型方面，还是从这个应用上面哈，几乎都是大差不差的。
0: 价格呢？
1: 也大差不差。
0: 哦。
1: 啊，然后呢，这个可能智界会稍微的贵那么一捏捏啊。
0: 嗯，
1: 还是先聊外观、空间与座舱带来的一个豪华的一个均衡体验哈。整车呢延续到了流畅低趴的一个轿跑车身，其实外观造型方面真的很好看，
0: 没得说。
1: 线条克制不浮夸，车顶的激光雷达呢做了小型化的一个隐藏的处理，不会破坏整车的一个流线型。高配呢搭载的是20英寸的运动轮圈与6活塞的固定卡钳，运动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然后呢，车身尺寸分别是长宽高4.94米、1.97米、1.48米，轴距呢是3米啊。不要看它这个车长没有5米，
0: 嗯，
1: 你去实际看现车，
0: 嗯，
1: 会给你很大的惊喜，
0: 嗯，
1: 因为它的这个轿跑车
0: 车身嘛，
1: 对，做的非常低趴，
0: 嗯，
1: 就看起来整车其实是非常大、非常长的一款车哈，
0: 很不一样的感觉嘛，
1: 嗯，
0: 标准的一个中大型轿车的身段。
1: 对，
0: 五座布局，后排腿部空间呢也是十分宽裕的，
1: 嗯，
0: 地板近乎垂平，
1: 嗯，
0: 那么满载3名成年人都不会拥挤，
1: 嗯，
0: 后备箱规整平整，电池全部布置在底盘下方的，完全不会侵占储物空间，行李箱、露营装备都能够轻松地进行收纳。
1: 有幸体验过后排空间，确实就是跟大家说一说我的身高体重哈，
0: 你的身高体重，
1: 我身高体重是不到2米和不到100公斤哈，
0: 身高1.8米
1: 啊，身高1.8米，
0: 体重的话就不说了，
1: 体重90几啊，90几公斤。然后呢，就是我坐在后排不会有那种非常拥挤的感觉，你懂吗？
0: 嗯，
1: 就是会显得非常的宽敞，就我这个体型坐在后面，我都会觉得宽敞
0: 哦。
1: 然后再来一个同体型的，中间再夹个小巧玲珑的，就是差不多了。
0: 对，
1: 但是呢，整体算下来的话，后排空间确实还是非常宽裕的，而且坐起来非常舒服。
0: 嗯，
1: 这是我体验到很多的这种轿车没有带给我的这种感受啊。
0: 但是星途的话，它做到了。
1: 哎，没错哈。再来关注到内饰方面，搭载的是15.6英寸的2.5K 的中控屏，然后呢，再搭配到8.2英寸的液晶仪表，内置的是高通8295P 的旗舰车机芯片，然后呢，还搭载了这个 AI 的座舱大模型，4英区全域语音。无需重复的唤醒导航、影音、座椅调节，一句指令就能够完成。然后呢，全车标配了大面积的一个软质的包覆啊，高配的这个配备了23扬声器的博雅之音的全景音箱啊，这个呢也是奇瑞旗下的这个高端音箱之一了啊。
0: 嗯。
1: 啊，你包括说他自己旗下的这个风云T11啊，就是搭配的这个博雅之音啊，确实做就是听感方面做得很不错，
0: 环绕啊，饱满。
1: 嗯。然后呢，主驾的这个头枕有一个思想的音响，也就是头枕音响，256色的随动氛围灯，前排座椅呢标配了加热通风和多点的按摩，
0: 嗯，
1: 然后呢，多层的一个隔音玻璃，再搭配整车的一个声学包，高速的行驶风噪、路噪的隔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到位的哈，因为风阻系数本来就不大，轿跑车型嘛，你想一想吧，兼顾到家用舒适与轻商务接待的一种。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0: 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款新款的星途的 ES 哈。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嘛，动力也是分为了增程和纯电的两条这个路线啊，适配呢有无固定加充的两类的一个家庭用户啊。增程版呢搭载的是 1.5T 的高效增程发动机，热效率达到 45.79%， 匹配的是41.4千瓦时的电池组。后续版本的 COTC 的纯电续航是255公里，四驱版的纯电续航呢是302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最高可以达到1685公里，日常上下班的通勤呢完全依靠电就能够行驶了。然后呢，长途跨省出行呢不用频繁的停靠在服务区进行补能，馈电油耗呢百公里油耗是低至5.1升哈，做的也非常不错。加注的是92号的普通的一个汽油，长期用车成本呢，是会低于同级的一个燃油的轿车的。然后呢，四驱的增程版呢，综合功率是345千瓦，0百加速4.9秒啊啊！虽然说不像这种动不动就是什么3秒几的这么夸张，但是呢，动力储备是完全充足的哈。
1: 那肯定也是非常够用的嘛。再来看一下它的纯电版本啊，搭载的是后置单电机，峰值功率230千瓦，匹配的是100.2千瓦时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直接做到了860公里。日常通勤一周啊，仅需要充一次电就可以了。
0: 对，
1: 那么周末短途出游不用中途补能，全系支持高压快充，十几分钟就能够补足数百公里的续航。同时还标配了3.3千瓦的 V2L 对外的一个放电，那么户外露营供电也是十分实用的。底盘搭载迭代后的飞羽底盘2.0，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全独立悬架，配备 FSD 可变阻尼和 HDS 液压隔震系统，路面细碎颠簸过滤的感觉也是很柔和的。那还有高速过弯侧向支撑充足，四驱版本搭载雪豹四驱2.0系统，提供有节能、舒适、运动、雪地、个性五种驾驶模式，雨雪路湿滑的一些路面行驶呢，稳定性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0: 其实两款车的动力包括说纯电续航方面都还比较让人满意哈，300公里左右的一个增程的续航啊，当然两驱版的要低一些，200多公里哈。
1: 对，
0: 然后呢，纯电呢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可以弄到800多公里哈，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车了哈。智能化方面呢是新款升级的一个核心亮点，全车车系标配猎鹰700端到端的高阶的智驾系统，搭载的是英伟达的这个索尔外的一个双芯片啊，总的算力呢是508TOPS， 然后呢搭配包含激光雷达在内的27颗高精度的感知传感器啊，依靠4000多万公里 L4 级的路测数据训练 AI 算法，极端暴雨、逆光、夜间等能见度低的场景的感知呢依旧是比较稳定的。日常通勤支持无图的城区 NOA 全速高速的一个全域领航，能够自主的处理无保护左转、环岛、窄路会车、避让加塞电动车，独有窄路口3点掉头功能，老旧小区这个狭小的街巷通行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1: 是啊，
0: 然后呢每小时130公里以内呢 AEB 的紧急制动、主动避让、 AES 的全程在线，还支持全场景的记忆泊车、遥控泊车。

0: 新手挪车的难度呢是大幅降低了，系统呢可以通过整车 OTA 持续的迭代驾驶的逻辑，越用呢越贴合到您日常的一个驾驶的习惯。
1: 那这样看来，这款车肯定也是非常的好开的啊。
0: 嗯，
1: 那来聊一聊那个客观的吧。全系的话呢，前后区四驱布局，车身的宽度呢接近两米。
0: 嗯，
1: 老旧小区狭窄车位停车的话，它容错率是比较偏低的。
0: 嗯，
1: 那纯电版整车呢自重是比较大的。市区啊，它的低速拥堵工况，实际电耗会小幅度的一个上涨。
0: 对，
1: 六活塞卡钳完整城市 NOA 的高阶功能，23扬声器音响仅21.99万，顶配独享。
0: 对，
1: 那入门两款车型的话，舒适智驾硬件存在一些缩水的部分。
0: 嗯，
1: 那增程版的高速长时间续航的时候呢，增程器持续运转的噪音抑制对比纯电版本呢是存在差距的。还有内饰门板底部大面积硬质塑料，还有豪华氛围感呢对比30万以上的高端纯电轿车偏弱一些。猎鹰700智驾虽然硬件齐全，但3-4线城市复杂乡村小路的算法适配还需要后续的 OTA 持续优化。品牌线下维保门店覆盖密度呢是对比比亚迪和吉利等头部自主品牌是不太够的。
0: 嗯，没错，但是你放到19到22万的一个中大型的新能源轿车的细分市场来看的话，同级竞品的大多是版本比较复杂，入门区是激光雷达的高阶智驾啊，纯电车型续航普遍不足750公里，增程版的续航呢是有些甚至低于200公里的哈。
1: 嗯，
0: 新款的这个星途 ES 呢精简到了三款车型，降低了用户的一个选择成本，然后呢全系标配猎鹰700的智驾啊，860公里的长续航纯电，1685公里的超长的综合续航的一个增程双线并行飞鱼底盘，然后呢包括8295的座舱芯片呢全部下放啊，精准的瞄准了看重于驾控智能长续航的中青年的家庭与轻商务的一些用户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1: 对，
0: 总的来说这一次呢也是有升级到自己的一些短板所在哈，就不知道正式上市之后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
1: 嗯，
0: 然后呢以及市面上的表现，我是希望它能够过好一点吧，就是毕竟这个确实说实话自己的营销真的是做得不太够的。
1: 等一下啊，就可以在营销方面再下下功夫。
0: 嗯，没错。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智障 KTV 的环节，今天要唱一首江湖几期比较重的歌曲哈。
1: 哦，他的这个风格一向是比较潇洒的。
0: 对，没错，来自于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

0: 后又是一个风格特别鲜明的一位歌手。
1: 对啊，这首歌也风格很鲜明啊，这多伤心啊，都到这个太平洋底了，都。
0: 但是他唱出来也没有特别伤心的感觉，
1: 就是我有那种很伤心，但是我必须要潇洒的离开啊。
0: 对，就是反而有那种潇洒气、江湖气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任贤齐这位歌手真的是独树一帜的一位歌手，就是他的风格就特别明显。你不管是唱什么歌，你要说让他很伤心的话，也不至于，就反正总有一份洒脱的意味在里面。
1: 就是很洒脱
0: 啊，不管是他的这个什么这个
1: 演的一些电视剧啊，
0: 对，演的电视剧也好，还是唱的歌也好，比如说什么《天涯》，对吧？
1: 对面的女孩
0: 心太软，你总是心太软，
1: 心太软，
0: 确实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些老歌，
1: 好多歌曲啊，朗朗上口，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冯发贵在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
3: 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冯发贵、薛学生、聂军、康俊、蔡磊率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
2: 中共内江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文件的意见建议。
3: 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3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大会。冯发贵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内江作为全国全省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是一片孕育红色基因、富有革命传统的热土。庆祝我们党成立105周年，最好的致敬是接续奋斗，最好的传承是实干担当。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学习优秀党员忠诚担当、奋勇争先的先锋本色，学习优秀党务工作者恪尽职守、深耕细作的务实作风，学习先进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堡垒力量，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3: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等市领导分别率队开展走访慰问。看望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
2: 冯发贵首先看望慰问了96岁高龄的烈士遗嘱林顺荣老人，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叮嘱老人保重身体，祝愿他健康幸福。来到锦陵社区办公室，冯发贵看望慰问入党50多年的老党员何富贵，为他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祝愿他晚年幸福安康。 在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张成立时，冯发贵对张成立身患疾病仍坚持服务社区的精神表示肯定，并叮嘱相关部门落实好医疗保障等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好实际困难。冯发贵在走访慰问中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老党员、困难党员和优抚对象的冷暖挂在心上，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要大力传承弘扬老党员的优良作风，广泛宣传老党员、老模范的先进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疆新篇章。
3: 薛学深、聂军、康俊、蔡磊分别深入到市中区隆昌市威远县资中县的乡镇村，走访慰问老党员，向他们送上节日问候，要求镇村干部落实常态化关心举措，关心关爱老党员，引导年轻党员以优秀老党员为标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履职尽责，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其他市领导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
2: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中共内江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举行前夕，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全会文件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市委副书记蔡磊介绍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稿起草情况及主要考虑。座谈会上，民革内江市委会主委柳慧、民盟内江市委会主委邓国军、民建内江市委会主委徐进才、民进内江市委会主委陈朗、农工党内江市委会兼职副主委蒋辉、九三学社内江市委会主委林海亮、市工商联主席刘国春、无党派人士代表向雪莲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赞同决定稿，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大家还结合调研成果，就水库加文旅融合、制造业质改数转、服务外包产业园用工等提出意见建议。
3: 认真听取发言后，冯发贵指出，大家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围绕决定稿及市委市政府关心的大事、社会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踊跃发言，选题准、调研深、分析透、措施实，抓住了问题症结，提出的意见建议针对性和时效性都很强，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研究、细化举措，确保件件有着落，按时限、按程序做好办理结果反馈回复。冯发贵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为大家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
2: 内江融媒记者陈立平、王小江报道。6月30日，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落实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引导代表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助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扎实推进立法各项工作，

0: 开展持续深入监督，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要严肃换届纪律，坚决抵制各类不正之风，确保换届选举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内江荣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6月30号，内江市政协举办丹青会同心光影映辉煌书画摄影展，记录十四五发展历程，展现全市人民同心奋进十五五的精神风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巡展参观。展厅内，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政协委员、机关干部和书画师，以笔寄情，用书画和摄影作品描绘工业振兴、物流枢纽建设、城乡蝶变和群众幸福生活，生动记录时代变迁。康俊表示，此次展览是对过去五年奋斗成果的艺术礼赞，也是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市政协将持续发挥政协书画院阵地作用，擦亮大千故里书画之乡文化名片。
0: 内江荣媒记者蓝平报道。6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九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薛学申强调，要更去红色血脉，厚植为民情怀，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内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要将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相结合，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切实维护好政府系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薛学申强调，市委8届12次全会是在全市“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要聚焦农业强、聚焦农村美、聚焦农民富，压实责任、创新工作方式，用心用情做好三农工作，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6月30号，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市委8届12次全会有关情况，解读全会精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新闻发言人蒋学冬作主发布。蒋学冬指出，这是内江迈步“十五五”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市委全会，意义重大。全会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提出坚定以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指引，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对于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内江现代化建设三农根基，具有重大意义。本次全会主要呈现三个特点，展现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担当，践行了全面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做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安排。全会成果丰硕，进一步凝聚了思想共识，明确了目标任务，增强了工作干劲。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

0: 龙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母语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
3: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四川龙阳果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种植管理人员，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种植技术工人，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傅老师联系电话13890552138，13890552138。
5: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东兴区瑞金寿体美容店，他们要招聘两名门店运营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艾老师，电话15884440781，15884440781。
6: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磨床师傅，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5: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业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5: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5: 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到7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至85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到120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至65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

0: 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1: 再来关注资中县乐土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收发货现场管理，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1: 再来关注内江市飞龙米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业务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检验员，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尤老师，电话13684407230，13684407230。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4: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四川智慧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4: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4: 再来关注四川本联智福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6名 OPPO 在线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7828284110，17828284110。
3: 来关注到四川正达联合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送货司机，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300到6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8380137264，18380137264。
4: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3: 再来关注到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4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四千。

0: 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再来关注内江85元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食品工厂普工，年龄要求35至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0: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普工，残疾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3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0: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四川新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主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早餐师傅，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包间服务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40108044，13440108044。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2: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3: Welcome。感谢我祖兄帮雪塔拉斯早上。

很有力量的一段话送给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好坏，也没得对错，只是大家处在不同的频率。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其实真的，这世界上大多数的事情，基本上不说出于善意嘛，几乎没得恶意。还有一个原来的定律叫什么奥卡姆剃刀，后台有个什么索隆剃刀，索隆听起来像个巫师的名字，反正什么龙，什么剃刀就是外国哪个科学家又研究出来这东西，那么逻辑就是从所谓的奥卡姆剃刀变过来的。奥卡姆剃刀就是无必要不真实体，大概就是任何一个事情能够简单点做就简单点做，能够简单点想就简单点想。这个东西延伸到这种心理啊人际关系当中呢，就出来了另外一个剃刀，其实是另外一个，比如你想象成这个可能多半是个心理学家之类的，就说的是人和人之间相处也是这样子的，对方对你的事情你觉得不满意，首先可能像很多他坏了，他这个人整个人格有问题，他整个人生有问题，他要害我，是哪一次报仇，基本上大家都会往复杂了去想，但其实有可能他只是笨这条原理。所以另外有一种描述就是，他就所有害你的人基本上大多数都只是因为笨，而不是因为要害你啊之类的。反正总之不要把别人的发心想得过于的邪恶，经常大家也都在自己的一种逻辑当中认为是对的，认为是善的，然后呢确实有点自私，希望自己能够好一点，但是要设计天大的一个阴谋，专门蹲在那儿要两个埋伏你，你又想多了，人家一天又想不完的事，说难听点，他光是他的痔疮烦恼这事情都比你设计的那儿简直比较严重的太多。所以在生活当中呢，想得简单一点嘎，允许自己做自己，别人做别人，花是花，树是树，反而大家都很舒服。来，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来段子跟大家分享起今天讲的有白兰沙雕废话文学一堆。白兰的沙雕废话文学分享起来。春风又绿江南岸，今晚到底吃啥饭？飞流直下三千尺，玩手机就这个不押韵。飞流直下三千尺，玩手机就别听课。普通话也不押韵呢。万里长城永不倒，起床还要睡一觉。床前明月光，低头喝蜜雪冰城。这我这个已经破押韵这个跟了噶，如果押韵都还在预料之中，就把这个韵折再给破掉，再意料不到的傻，从而构成一种好笑。哇，这是已经进阶的废话文学。床前明月光，低头喝蜜雪冰城。山无棱，天地合，谁吃铁锅炖大鹅？智者不入爱河，王八不吃秤砣。这个听起舒服。远上寒山石径斜，为什么没有写作业啊？这个是怪我，因为我们这老年人还在读古音。远上寒山石径斜，为什么没有写作业这样子就应该是现在的网红编的这种段子，基本上都已经不是我们这种老哥哥还要读古音呐、什么这个事儿，有点这个东西显得很矮板。这是老的读法，现在好像统一都读呆板了啊。远上寒山石径斜，现在好像直接就这么读了。我们老的时候读古音要读成斜呀。秦时明月寒食惯，老师你看插线板。爆竹声中一岁除，这书你还读不读？问君能有几多愁，乃是看门去是狗。小楼昨夜有东风，为儿椅子买 iPhone。仰天大笑出门去，我来压声第一人。长亭外古道边，一行白鹭上青天。独在异乡为异客，我和某人在一起看日落。哇天！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啊！哇，今天早上因为地震这事情，我真的是忘了。其他朋友来摆一摆呢？有啥子特别的经历没呢？来，那我们再跟大家摆起来。我胖涛老师给大家准备的有四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来互动起。刚哥去看医生，医生在那儿瞪起。刚哥就问医生：“医生，前几天咳嗽，你让我少抽烟，但现在咳嗽的更厉害了，是啷个回事呀？”医生一听：“哦，那你有没有听话呀？少抽烟呢？”停了呀，我现在一天只抽不到半包。哦，那你以前抽多少嘛？以前我不抽呀，你喊我少抽点我才抽的了。母鸡对公鸡说，我们去菜园子里面，这个段子好像有点逻辑，我刚才没有捋顺。刚哥跟人争执之后到被对方打了，给了这几天对方带到家属，提起水果和几只王八一起到刚哥的家门口登门道歉，大概的意思就是对不起哈，那天伤害了你了，希望大家能够和平的解决之类。

的就说了一声对不起对不起。刚哥一看呢也很大度，哎呀没得事没得事，来就来嘛，你来吧，家人全都带来了啊，冰崩又打了一顿啊，家人哇，老子踢这个王八。一个考生因为高考组织作弊被抓进了监狱，狱友问他你是咋个进来的呢，他淡定的说了你们可能不信哈，就我是考进来的，我考进来的，我高考作弊进来的。刚哥你也叛逆一下，我其实叛逆的好早了，我叛逆很久了，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本来就是叛逆的一个状态，扭到青春的尾巴不放嘛，又是有人展示出来染黄毛红毛绿毛，有人来展示表现出来什么玩机车呀，这个超潇洒呀，其实现在男士女士八零后其实都还是有点小玩叛逆，大概是生命到了一个特定那个阶段，对于为谁辛苦为谁忙啊，这辈子老子干啥子啊，凭啥子啊，就这些人生的意义有没得意义，如果想通了人生没得意义，那就要整点来那个对自己好一点呢。现在差不多是到了八零后要对自己好一点的那个年代了。其实这同样的这个年龄经历上一波，就是大妈西跳广场舞不管别人的死活也是这样子的。到那个年纪了，八零后们哈，只是你们表现为染黄毛绿毛红毛而已。来，老金今儿跟大家分享甲乙丙丁掉到海里边谁没有被鲨鱼吃掉呢？啊，这个是个谐音梗，直接跟大家公布哈，甲乙丙丁掉到海里头，鲨鱼不吃哪个，丁不得吃，因为鲨鱼害怕吃了丁就变成了沙丁鱼。杀过丁的鱼所以叫沙丁鱼，是这个意思。感谢我初心博学涛老师，感谢我胖涛老师分享的段子，感谢我张谦老师把他的这个电影的镜头还分享给我，一个不要脸的终于找到我的乐趣了吧，晓得为啥子我演个啥子电影演个电视剧有画面截了屏了到处传播，我跟你讲你不截屏给人家，人家哪知道你演过这个戏，你不把那个你出镜的那个片段专门剪出来，哪个留意得到刚才扫地那个一晃就过去了，发个抖音哈，发个抖音，长青老师最近上映那个电影是叫什么电影，叫小啥啊，叫小气鬼哈，已经刚刚全国院线上了呀哈，我们的张谦老师在里头出演的有镜头，到时候张谦老师你愿意咱们的各个听众群里头去发一下你出演的精彩的表现，那我们再来接着办。

来，慢慢的生活刚刚好。去欧洲旅游的朋友们中暑了，哎，这两天呢，全球这个气候哈，包括那天我刷到个抖音说的是重庆一直冷，反正一直不热，都到几月份了嘛？农历阳历都到该热那个时候，二十四节气转到哪儿了还不热？重庆那边有一个小妹妹录了一个短视频，在网上大概说的是，这个有点吓人了，感觉就是你犯了很大的错，他要弄你，但他不弄，感觉后头憋到大招，今年夏天是要啷个热法的？也有可能真的不得热了，热到别个地方去了。欧洲这边现在热，法国、英国、西班牙等等。国家接连打破了历史的高温的记录。那天我看到个新闻说的是，整个欧洲热死了15000多人嘛，咋个？啊，它应该不是你想象当中真的就好，因为欧洲总体比较发达嘛。但是热色病呐，因为高温关联呐，本来有什么？其他一些疾病在高温底下发作了呀，反正再加上本身这方面比较都没得空调，防暑啊、降温的一些措施和概念上面没得，这一次可能欧洲还真的是在这边热得有点凶。类似的就是我们国内这边有去旅游的一个博主呢，就发的是本来托去欧洲去耍，带着父母去好好的潇洒潇洒，结果一个是整个欧洲那边呢普遍都没有啷个装空调。热得不得了，凌晨快3点钟热到睡不着，没得空调，风扇也很鸡肋，公交车热得闷热，车上也没得空调，窗子也打不开，各种跟蒸桑拿一样的。然后这个是带着妈老汉一起去的呢，结果刚到这个欧洲好像第一天还没有开始耍呢，自己老娘就中暑了，懂吗？巴黎早上10点钟就40摄氏度，哦，真的就是夸张了。早上10点就才上午那个就40摄氏度了，说妈妈果断撤离巴黎，然后跟头就还中暑了。这个也就是说，有可能比如说的是重庆是四大火炉，今年没有热，后头憋到大招这事情，保不齐已经跟欧洲人民分担了，嘎，也是有可能的。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我们成都有一个女骑手把研究生考起了，哇，这个还是很点赞的。首先我们说一声上岸考研都还是多了不起多难得的一个事情，而作为一个外卖骑手呢，他不管是他的经济能力啦、学习条件啦，还有就是他最终还要靠自己跑外卖来养着自己，一路才考出来的，真的是不容易。女娃娃25岁，每一天送外卖，终于这儿考上了研究生，然后呢上了这么一个新闻，他好像是在网上面晒出来自己录取通知书，整个故事还多励志的。然后呢他号称说的是，哦呵，你们外卖平台今天少了个金牌骑手哦，哦，就平常说接跑外卖的还是多扎劲的，嘎，然后接把这个考上研究生之后，外卖就不送了。哎，说一个不该说的来，也有好多看到研究生之后再来送外卖的也有哈，妹儿，也不要简单的因此而傲娇。但确实呢，这位同学很了不得。叫汤天地，然后呢他自己是7年在中职，也就是说家庭条件应该不是很好啊，没有走高中大学啊那条路，走职业院校啊，然后但是自己的学习能力啊，性那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爽，日常的多巴胺好好爽。这个是源自于央广看的一个新闻，这个搞伐木国内还没有模仿的，说不定你还可以去搞这个网站。韩国年轻人当中流行一种多巴胺网站，啥叫多巴胺网站呢？多巴胺大家晓得，现在普及了都是快乐呀，脑壳里头要冒出来那种元素是吧？喝了酒啊，唱了歌啊，看到美女啊，打 case 啊，啥子，好像都要分泌多巴胺。那么还有一种逻辑是啥子呢？就是食物永远不会到来的网站去点外卖，也可以实现类似的效果。大概它的一个动念是这样子的：好多人半夜三更打开这个外卖的 APP， 其实不是的，我就是翻那个菜单上往上滑，往上滑，往上滑。哦，炸鸡加进去，哎，可乐来两瓶，哇，哦，烤串儿嘎，这个五花肉来一把，哦，什么韭菜来两根儿嘎，啥子？大概选的菜那个过程，哇，整个过程大脑就非常的兴奋。但真的如果说你等那个外卖要过来了，第一真正的送到家门口的时候可能你睡错了，送到家门口的时候可能你已经这个过了那个劲儿了，还有过来其实有可能又会有种罪恶感啊，我这个半夜又吃这么多的东西，哎呀我要长胖，哎呀不健康，我啥子是吧，我给外地去了。那最终呢，韩国就出来了一个网站，直接就只下单不送菜，就是家里外卖，你懂吗？这叫多巴胺网站，就所有人在里头享受这个过程，就是只看想要只浏览挑选下单，刺激这个大脑，不用真正的去等那个菜，因为他也不得给你送过来，这个东西还相当的愉快。由此带出来，我觉得哎，其实比如像我们成都市烹饪协会是可以干哈这个业务，就是把我们成都市烹饪协会旗下的各个餐饮的，其实它就是一个推荐宣传页面嘛，只是你假装的跟他整一个下单那个页面，假装还填个物流，让他脑壳就是，其实是商家网站和这个本人消费者自己形成的一个共谋，让大佬假装我们下了一单，哇，我吃这个五花肉，哎呦，五花肉可以。过家家，对，外卖界的过家家，这个在韩国年轻人当中很是流行。如果放到我们国内，真要搞这个呢，我觉得技术也很成熟，每一家餐饮系统自己是吧，宣传那个画册啊，什么美团上面上的照片啦，点菜单里头东西都有，直接把这一套来整起，因为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其实可以起到宣传的作用噻。至少他天天老刷你那个头，第二天真正要下单的时候是吧，还有期待到哪一家餐厅有哪些菜，很难一样，刚，哇塞，这个东西真是各有各的说法。那由此带出来了，生活当中还有哪一些小事情可以带来多巴胺？我就时间有点大急了，一堆跟大家讲。铺好床就能够开启多巴胺的奖赏回路，就是生活当中极其微小的一个任务，比如早上起来顺便把被子叠一下，这个我也是有感受的。我说实话呢，男的嘛总体都还有男的一面噻。第二个呢，反正就是我跟你讲，我是要叠被子的人，我叠的也不复杂，也不像军训的时候放豆腐块，我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把那个被子首先一大铺栏一甩，砰砰，然后那个被子就整个平铺在上面，然后呢把那个就是枕头那边翻过来，这一小的边边就像酒店那种法有点强，哎，我跟你讲，又简单又省事，很有成就，有当时就有成就感。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再卷被窝也会感觉更惬意一点。还有这个逻辑里头有个啥子呢？就是睡，就是有的时候，比如早上确实慌慌张张来上节目，早上来不及折被子，临到睡之前，我还会在回家里边，我会把被子折好了再钻进去，不一样的，你体会一下哈，这个是会带来乐趣的。来，小事情激励你的多巴胺，洗冷水澡能够让多巴胺飙升。冷水，哦哟，14摄氏度就算是冷水了，里头浸泡一个小时之后，这个是欧洲那边的什么应用生理学杂志刊登的一个研究，真正的好多实验的受试者弄在里头去泡起，多巴胺的浓度提升了250%，那不就行了？你不游泳不就完了？是不是啊？你就不要去恒温泳池嘛，14摄氏度，大概呢，它应该是这个冷水刺激到的身体感觉在失温呐、肾上腺素这些就会飙升，算起来是人体某一种应激的一种方式。但它由此带出来的神经化学的一些变化呢，就会让人觉得精神很振奋，情绪很高亢。就是冷水澡，泡一泡，或者就淋下冷水澡，哦，这个倒真是。比如有时候很烦恼的时候，把脸埋在那个洗脸盆里头，是吧？也都是很多男主角。

的选择。生活当中的小事带来多巴胺，仅仅期待一件好事，多巴胺就已经开始释放了。就像刚才说的韩国的那个网站是吧，点个假的外卖不得送过来的，但是心头就很舒服。类似的像我们买彩票也是这样子，2块钱这一个星期又活得下去了。有个等待，有个期待，你管他到时候中不中得到奖，先把这个星期赖过去啊，低冷了那一天甚至都不想去看那个开奖没开奖了，概率确实有那么低的啊。再买第二注彩票啊，大概也好多生活当中的人了。而且说实话，买彩票的人里头有好多其实是生活不太如意的人，这即使不管说只是体育事业、慈善事业，还是他自己，其实对自己真是个慈善。就2块钱给自己买一个希望也是多好的。生活当中分泌多巴胺，拥抱和抚摸动物能够催产素，激发多巴胺。猫啊狗啊这些，包括像有一些国际的大型机场，其实都还有安抚犬。简单来讲呢，就是人过一百，形形色色，总有人可能会坐飞机紧张，或者飞机下来之后紧张。机场你要真的，比如说找到什么医疗人员啦，跟空姐报告，你说你紧张的不得了了，可以抱一下。哪有狗可以抱？抱空姐，你想多了，嘎。好，机场那儿就有狗儿可以给你抱一下。而且狗儿训得很乖，大概的就是你靠近它，它也就特别的陪伴你，从而达到一种就是哇就镇静安神，慢慢的就找到安全感，然后呢催产素一飙，多巴胺一升啊，一下就愉快起来。来，多巴胺分泌，闻一闻你喜欢的香气，直接触动多巴胺系统。这个大家生活当中，比如说蹦根的皮皮啊，是吧？那个味道是舒服的。所以人家比较高端的享受当中，香水那种也有很昂贵的，因为一个呢它属于奢侈品，二个确实那个制作工艺也有它的一个讲究，第三就其实人家，反正来说我们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到有消费能力的人，人家对于这个的享受的整体逻辑是有的，嘎。不，我也是醉，我都是3年前买过一瓶香薰，丢在那儿也没有两个管，其实是因为朋友做的生意照顾他一瓶，当时我其实觉得毫不值，120多嘛，咋个就大拇指那么大点一瓶瓶了，我说数赚少数的。后来一了解，人家那个已经是便宜的了，就那么一小瓶瓶300-500的卖，而且人家也不见得真的赚你好多黑心钱，因为那玩意儿要真的花好多工序、好多原材料啷个提炼才有那个东西啊。这两天我是啷个想起来了，翻到那个瓶瓶，我把它拿出来闻一下，偶尔喝。这个生死猛虎，细嗅蔷薇，大闻的，包括了刚才说柑橘、咖啡、新鲜烘焙的这个，比如蛋糕的香气啊，焦香味啊，还有就是巧那个可那个叫什么巧克那个咖啡豆烘焙出来的香气，我也是很喜欢的，啊。大家慢慢的，其实有这种机会可以去小尝试，因为这种东西就180块钱，可以耍很久。就像香薰这种东西，但是就这样子哈，你说我这么一个老土的一个人，我对于那种很廉价的香皂的味道我也受不了，嘎。你大家记得到早些年香皂里头造出来那种玫瑰味吗？哎呀，我就觉得那个好廉价好塑料，就闻出来一种工业味道，嘎。可能是那种越是到后头一点，包括现在的普通超市头买的香皂的香氛味道，其实人家都嘎更有高级感，那种高级感就是不那么硬，不那么直刚刚的，不能嘣的一声碰到你面前，它就那么轻轻压压，就那么让你惬意平静，嘎。这个东西是一种让人愉快的方式，嘎，分泌多巴胺。然后还有那些分泌多巴胺的小事，一句话说了哈，做一件不超过2分钟的善事，比如说帮别个扶哈门呐，对陌生人真诚的说一句赞美呀，哇，你们家娃儿好乖哟，哎，就这样子，你会分泌多巴胺。吃小块黑巧克力，从化学结构上面，它会让你愉悦，巧克力也是会天然的给你带来愉悦的。早晨让眼睛接触几分钟的自然光，至少呢早上起来把窗子打开嘛，不要早上起来第一眼就看手机嘛，是吧？写下3件令你感恩的小事情，嘎，这些都是会让你整个人愉悦、分泌多巴胺的。来，我们再接着摆来看微信上的来互动的哈。先前我胖涛老师那个段子我不是没有说呢，他给我把逻辑补充，哦，我就懂了，来把这个段子补一下。我胖涛老师讲的是母鸡跟公鸡在那聊天，母鸡就对公鸡说：“呱呱呱，在我们去菜园子里头把西红柿都吃了吧。”公鸡一听很纳闷：“哦，西红柿还没有熟的嘛，青西红柿有啥子好吃的？”母鸡一听狠狠的啄了公鸡：“嘿，瓜的，亏你还是当老汉的，等西红柿熟了，我们那鸡蛋还保得住吗？”
哦，他们要抄西红柿鸡蛋。

伙计是这样子，但就让保不住了。哦呀，高级高级高级，我脑壳没有转过来。欢迎大家来互动哈，拿到移动都跟我们互动。这边电视曾经老师来说的是吃黄瓜这事情，他小的时候吃黄瓜挨到那个疼的那个位置就是哭的，他你没有吃过吗？怎么说我体质还不一样，百毒不侵。这个黄瓜就是弟弟嘛，就是你刚才说挨到疼疼就是弟弟的，挨到爸爸那儿那个颜色就不是嫩绿嫩绿，而是有点青杠杠的那种呢。那个好像真的是吃了多了要遭的，是有毒素的，嘎。然后呢，我们小的时候多少也吃过一点儿，应该是本身这种呢，跟刚才那个什么葫芦素多到让肝衰竭呢，可能也不性质有一不一样，都是完全至少浓度应该是不一样的，还有他吃的多少啊什么之类的，嘎。但反正刚才说的那个原理嘛，哎，一个是黄瓜的那个地点儿、把本儿是苦唧唧的嘛，二一个你看有些黄瓜不是遭虫咬了之后，它会长得有点歪劲儿歪劲儿的呀，长一个很不健康的那种状态呢，那种黄瓜也会苦噻。跟那个黄瓜地点儿的苦，你再回忆哈，好像有一点儿区别噶。反正这一次福建那个果子就是吃的遭虫儿咬了，然后那个黄瓜就长点儿畸形了，就苦了。然后呢，他吃了，你想他还吃了半根儿，就证明那个黄瓜太可能长得像个黄瓜。啊，吃了小半根儿，整到了肝衰竭，嘎。我跟你讲，这个反正还不是那么开玩笑的，嘎。先前说到考研究生，季恩老师补充，他其实像妹儿那么自律和上进的人，以后做啥子都不会差的，祝福他啊！先前们成都有个25岁那个妹儿，跑去外卖把研究生考起了，多不容易的，在那发了个微博，然后呢，网上大家都还多点赞的，是的，嘎。其实某种程度上都不见得是这个研究生的这个文凭让他未来人生事业非要好飞黄腾达，就光是自己就像跑过马拉松的人，就像人家那种锻炼身体的人，有种坚定的意志，面对困难的。能够不妥协，一直这么自律，这么上进，就这种特性本身就是他人生能够成功的很宝贵的品质了，嘎，祝福他哈。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

刚刚好古屋社会，跟你讲一讲那知名游子张建平。因为这个张建平人呢，不炒股的人不啷个关注，包括像我原来学的炒股都其实了解甚少，偶尔

听闻过这么一个传奇人物，到真的去翻呢，他的资料也不当多。从草根啷个变成大佬，自己在炒股这块有哪些辉煌，而且里头有一些辉煌，说实话，他挣的钱还不是我们亏的，是吧？哈，哦，也不是好要封到他那种。包括他也是被处罚过的，他应该是有一些也还是做到错误事情的。包括最近呢，他这个股神也还是跌下来了嘛。他是某一只股票，好像他是他老妞的名字那儿炒股的，最近是江淮汽车嘛那个股票，好像那玩意儿亏了十来个亿，这儿也是割肉。割肉了、反正这个新闻不晓得啷个凭空就说出来了，热搜就起来了，也点出来这个名字叫做张眼皮儿。由此呢，对于这个财经啊股票我们不专长，只是看个龙门阵说个热闹，说说哈这个人是啷个发展起来怎么会炒股票。临安少年数学天才就是张建平。张建平呢是1966年生人，那年龄也不老小了嘎。然后呢是杭州人。1966年4月份，张建平出生在杭州临安。你看那边不管从改革开放早期挣票的机会，还是现在网络大厂的氛围，嘎炒股人家能够挣到这钱，也还是有这个氛围在那儿。关于他的童年呢，公开的报道几乎是一片空白。你想嘛，1966年的人，那个时候的童年呢不太多有记录。他炒股个人游资挣点钱呢，好像也没拿采访不采访，也是近些年大家越来越关注呢，他在公众视野当中可能获取的信息多一些。不过呢，从他日后展现出来的一些特质倒推出来，这个人的数学头脑应该是很强大的，也有很冷静的性格，才能够把这个股票这玩意儿一个私人存玩到在全国都知名的地步。1983年，张建平17岁，考入了天津商学院，现在已经是叫天津商业大学了，叫天津商业大学。然后学历呢不是金融专业，说起来学的是商学院，而且80几年都是能够读商学院的人啊，就还是有那么一些思维那个人，学的是商业企业管理。你想那个年代大学生好稀缺嘛，拿到这个文凭整一个安安稳稳的工作，那这辈子不愁吃穿。但是最终没有想到的是，看似普普通通这么一个浙江那个青年，之后会搅动 A 股市场，成为一代风云人物。就最终反正他没有拿到那个文凭，就简单的做个老实人那种。1987年，你看他是83年考进的大学，到87年大学毕了业，分别到了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工作，也就本身杭州的就在那儿百货商店。当年我看87年百货商店，我那就是6岁的时候，那百货商店好推哟！当年我们镇上，嘎，不管是供销社百货商店里头的工作人员，穿得标标致致，白衬衣、蓝裤子，那个玻璃柜柜里头摆起啥子解放鞋呀、啥子之类的，哇，那个工作真的活起，让人羡慕，真资格的一个铁饭碗。然后呢，张建平这个人呢，也是在这家百货商店上班的时候，结识了日后自己的妻子，叫方文燕儿。现在你在网络反正炒股娘就是看公布出来的名字，方文燕儿的名字公布得多，因为最终他炒股是了他老娘的名字在那儿炒。两个人在当年的这家百货商店是同事关系，工作安安稳稳，案情也萌芽，生活也就如此按部就班。但是你想嘛，那个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是一个各种时代的浪潮汹汹涌涌，他骨子里头有自己有那种冒险那个基因，数学有这个头了，最终还是决定下海。不过先面有人说为了数学不数学，当年他开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生意，打印复印店。真的，你回过来看，你看娃哈哈的老板原来是搞啥子水，是搞那个什么奶粉粉厂啊。反正每一个老板他最开始初期创业就跟他后来的伟大的辉煌的事业总有特别的关联。但讲了那么多那种大企业家的故事，我真的第一次遇到有个大企业家创业是开复印店的嘎。你回忆呢，你看哪个大企业家是开复印店，后来开个1万个复印店。你只能人家知道这个他是个炒股这个人呢。他开个复印店，店面不大点，但总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嘎。日后他投身这个股海的初出资本金就从这儿来的。到1996年，他就30岁了，打印店呢开几年下来，当年就赚了5万块钱。你想5万的时候，1万叫万元户，村里头都要敲锣打鼓的，是吧？5万那就很体面了。再加上那时候股市是吧，整个上升期的初期，什么几百点往上冲那个时候，拿啥子概念？拿到这5万块钱，张建平正式踏入股市，传奇由此起点。他一进入股市之后，一个是

时候本身整个股市是买啥子东西都要赚的，是吧？猪在风口上倒飞得起来。二一个呢，他那种惊人的天赋，当然也牵扯到魄力，当然也有他对数字的那种敏感和冷静的一些判断。五万块钱在1996年他入的市炒股，到1999年，也就是3年时间之后，你猜他变成了多少钱？96年这个5万进去，99年3000万，我勒个妈，好吓人！嘎，那临安小伙，哇塞，在当年当地杭州的那个股票交易营业部里头，那是小有名气，了不得。当年5万块进来，现在是3000万身家。以当年99年3000万身家，那当现在好多个小目标都不见得抵得上来的风光的。当然呢，说起来是赚钱赚得那么快，但是关于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就马上上了他第一堂课。2000年的时候，在互联网泡沫破裂狂潮当中，他不是刚刚赚了个2000万呢、啊，棒当平一脑壳。我们一闷棍打下来，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他的资本很快又从3000万几个月时间之内并并并并缩来只剩150万。说实话啊，我们旁人可能说的是可以了，你之前还不是5万块钱，你现在就剩150万，你把翻了30倍，安逸的不得了。但是你什么又摸到个身上有3000万那种人，有了3000万再看变成150万那种人，哎，我跟你说，整个那种难受那种痛苦，我估计比一辈子都挣不到5万块钱那他还要难受。这种打回原形，从巅峰回到谷底，也让他一方面啊，可能实际在操作当中，比如说要有防火墙，也不要那么大胆那么激进，对于风险有基本的认知，可能也是他日后算是在股市资本运作当中啊，炒股当中有一些成长的一些关键点吧。这次重挫之后，张建平的交易风格呢就更加的沉稳，沉稳当中他又带着凶悍。他东山再起的一个转折点呢，也伴随着广为流传最富人一个细节，就是他老娘，先前不是说到他老娘叫方文燕，80几年的时候他们一起在他们杭州百货公司上班呢，在资产大幅回撤，不是3000万变成150万呢？张建平肯定就要找原因噻，咋了嘎？我之前炒股5万炒3000万，我啷个炒的？啷个这两天砰砰砰，3000万就变成150万呢？差远呢？再来回找，来回找，不是的 K 线图，不是的那个代码的问题哦，名字不好哦，风水有问题。你听这个人，我也不觉得啷个赚了钱的。他有一种说法，他拿他老娘的名字拿来开户炒股，用方文燕这个。有一种说法是啷个操作更方便，有一种说法就说的是这个名字，他觉得自己那个名字张建平呢风水不好，要换个名字炒股。哎，一换个名字真就来了啊！由此在整个 A 股市场上面堪称一段传奇。就实际在操盘的，就是张建平这个老公，账面上面资金动来动起来，看到是方文燕又咋个子？方文燕又在哪一家公司出好多了？资金之后就开始各种惊人的速度进行增长。到2007年大牛市场，哦，2007年当年我是亲自听过那个牛刀，也是国内顶算是排得上号的经济学家呀，什么证券分析师，当年给我们摆让股市冲1万点，我的那个天！哎呀，说到这个我要骂他一次啊，当年那个人后来牛刀老师是很沉沦了好久，他自己应该亏了很多钱，也无数人的骂他和唾弃他，因为他说1万点其实是在最高的时候6000多点的时候，他说由于1万点的积聚和梦想，好难受弄的人。反正当年2007年大牛市那个行情真的是猪在天上飞呀。就张建平这个人全年的交易额度，就他个股票买进卖出的，你才达到啥子夸张的程度？全年交易额，他一个私人账户达到700个亿，2007700个亿。说就他一个人买卖股票买来卖去的，一年印花税跟国家交2个亿，印花税交2个亿。他的这个主战场位于杭州从东吴证券扶苏南路营业部，大概那时候都是到营业部啊什么去交易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个交易部营业部也非证券柜，他自己也一下就出了名了。然后什么当年的一些股票，什么中国铝业呀、百城实业呀，各种蓝筹股上面嘎，这人就当年快进快出，动不动几十亿的资金就进去，动不动就挣个好多个亿啊之类的，一度在这个炒股界获得了一个什么张盟主之类的一个称呼。其实你又听得出来，他已经开始有点干和那么说打击游资啊，有一些在边缘呢、啊。反正有一点复杂了，他这股就炒得，一直到后头他整个家族的一个资本版图就慢慢的建立。他不是拿老妮儿的名字来炒股风水有点好呢，他后来就拿老丈人来炒，哎，老丈人的这名字也不错，老丈人再拿丈母娘的炒，哎，我丈母娘的也可以，真的，他一家。

人就这样子，各种股票的一些交易，一些高阶的玩法，什么参与定增啊，什么举牌上市公司啊，这些都开始玩了。然后跟着自己老娘的名字可以炒股，能够赚拿老丈人的炒。他老丈人叫方德基，他老娘叫方文燕，他老丈母娘叫李凤英，就组成了一个时常一同出现在上市公司十大股东名单里头的一个家族天团，就是上市公司十大股东，人家比如说这家机构那家机构，这儿你看他们一家人，他舅舅、他老丈人，他丈母娘，哦那、这个天，包括他老丈人方德基的这个丈夫也是生命很鲜活的。我估计那是不是说到这个张建平炒股这么多年号称游资之王，其实核心的科技就只是老丈人的风格八字比较硬。哦、老丈人的哦，女儿的那个丈夫也厉害嘎，就他两个妇女的账号就抄起来就能够顺手。我的这个股票抄的好多是虚玩学，我觉得跟玩抖音啊直播之类的逻辑一样的。反正张建平就当年以这样子最牛三富的一个身份，先后嘎就是在各种股票啊和一些股市的一些风潮当中，哇，一弄潮儿的样子。后来更是先后创立并且掌管了杭州什么知春投资、浙江金乌章资产等等一些私募的一些机构。从游资他又开始玩到了机构化的一些运作，玩的也还是越来越高级。不过呢，最近一些年他也是吃了一些罚单的，因为他有一些捧钱的一个行为。说起来什么盟主，其实你这个东西就感觉有点干扰股市了噻。2018年，张建平跟他老丈人方德基因为增持海底生物违规，是直接出了警示函的。然后到2024年5月份，他跟另外一个大佬叫张建平也是违规借用他人的这个证券账户，也是吃了罚单的，嘎，就侧面证明他这个资金体量确实有点大。而一个呢，他这个。反正就刚才说已经有点碰线了，已经有点刷在边缘了。市面上面嘎，他刷出来所谓的赫赫威名，其实这个回来真的要想，他这个赫赫威名他赚的多半我们亏的嘎，这个也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关于财富，关于天赋，关于运气，关于他最终这个股票炒的这个这么多些年挣的这些钱，有多少是他真的这个有这个能力和技巧，有多少有真的就只是老丈人的八字硬。哎呀，我觉得最终这个事情落脚落到是他老丈人的八字硬这个事情。哎，这个就很有中国故事的一个故事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这个风格了。哎呀，今天这个故事摆得愉快。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18168116。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刚刚我们说到了荷兰队的主教练科曼啊，因为创下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差战绩啊，是主动的发了一篇还挺感人的文章啊，就宣告了自己的辞职，
1: 请辞了。
0: 应该说同一天的比赛当中啊，见证了荷兰和德国这两支夺冠热门的黯然出局。但是与科曼形成反差的是呢，德国队的主帅纳格尔斯曼表示不会辞职，但是有消息却显示啊，德国足协正在考虑将其解雇。你不辞是吧，那我就只有把你解雇了啊。
1: 在接受到图片报采访时，德国的民宿马特乌斯对德国队的现状也进行了分析哈。他也表示，我认为这届世界杯之后必须由一位新的教练继续带队，场上和场外都可能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我们已经听说了很多事情，又是关于球员妻子和家属的，什么都参与进来了。我1994年就经历过这种情况，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从一开始就必须让所有家属都随队，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比赛都如此，不断有球员妻子提出各种特殊要求，他们可以在球队进入四分之一决赛，并且真正有所表现之后再飞过来呀。
0: 就是说从一开始啊，这些家属就陪伴着这些球员们，那也是一件人文关怀嘛。
1: 对呀，
0: 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吧。
1: 是
0: 啊，但是他说啊，至于德国队的表现，我们在对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已经踢得非常糟糕了，如果从整体来看的话，我并不难过啊，我只是感到惊讶，我们居然会输给巴拉圭这样一支如此弱的球队。这巴拉圭听到这话肯定不太高兴啊。但基于表现我却并不难过啊。
1: 对，他还说关于基米希哈，他是一个想要承担领导责任的人，在拜仁慕尼黑也展现了这一点，你必须把他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我认为他并不适合右后卫的位置，在我看来他仍然是未来几年国家队会继续征召的重要的球员。
0: 另外记者罗马诺在最新的播客节目当中也透露说呀，克洛普对于执教国家队是持开放的态度的。关于德国队的帅位情况，罗马诺是这么介绍的，他说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冷门呢，肯定就是德国队的表现了，他们不敌巴拉圭止步32强。对德国队和纳格尔斯曼而言呢，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级的赛事啊。
1: 他还说到赛后纳格尔斯曼的表态，我愿意继续留任，不会主动辞职，如果能继续执教我会很开心，也乐意着手规划欧国联还有欧洲杯的备战。他本人意愿哈十分的明确，但最终决定掌权哈到底是不是由他来继续执教，也其实是在德国足协的手中。
0: 不过根据罗马诺掌握的消息呢，他说一旦德国足协决定换帅，并且将克洛普列为目标人选，克洛普本人倒是非常愿意接手德国队主帅一职。请不要低估克洛普结束退休状态出任德国队主帅的可能性，克洛普对这份工作是持开放态度的，最终只看德国足协的选择，是继续信任纳格尔斯曼围绕他来建队呢，还是说就选择分道扬镳吧。其实我倒挺愿意就是继续支持纳格尔斯曼的，我觉得他还是挺有个性的一个教练。
1: 好像说纳格尔斯曼还有他的团队是没有任何这个自己的足球的生涯的是吧，都没有踢过球的。
0: 对，纳格尔斯曼基本上是没踢过球的啊！你想36岁就当德国国家队的主教练了，他基本上就是没有从事过职业足球的这个运动员的这样一个生涯。
1: 所以他完全是
0: 好像是年轻的时候因为这个伤病的原因吧，就告别了自己的足球生涯，就开始专心的去研究这个
1: 当教练
0: 执教了啊！
1: 所以算是以旁观者的姿态来入局。其实这样的话，应该在执教思路上会更加的清晰啊。
0: 但是我觉得他对球队的掌控好像比较一般啊，虽然说他可能执教思路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说是战术上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他对球员的控制啊就是好像一般般啊。
1: 对，
0: 特别是在赛前选人的时候就看出来他的这个思路好像有点混乱啊。
1: 是，所以说可能这一届世界杯就是因为

0: 阵容上面还磨合的和他的这个执教的思路磨合的还不太够哈、
1: 嗯、
0: 如果给他一些时间的话，也许吧，也许哈，他能够把德国队怎么说呢、
1: 哎、
0: 再次伟大吧。
1: 其实我倒是觉得适合让他去从这个德国的 U23 开始带起，是吧？
0: 青年队哈，
1: 先带一下国青，然后再随着这一批球员嘛开始成长嘛，带国青带国奥，然后再到这个国家队，有这样一个明显的一个成长路径的话，可能会要好一些、啊、
0: 就是球员可能会更加的听他的话一些、啊、
1: 对，就是你看我小时候你就是带我，现在国家队你也带我，那我肯定对你还是比较服气、啊、
0: 对，彼此也可能会更加的信任一些啊。还有就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嗯，萨内扮演的那个角色真的也是受到了很多球迷的应该是愤怒的抨击吧。所以说他可能也是比较信任萨内，但是萨内在场上的这种操作，不知道是在执行教练的意图呢，还是说自己有自己保守的这种踢球的想法哈、啊、
1: 是。那么有教练失意啊，就有教练得意啊。在墨西哥战胜了厄瓜多尔之后呢，墨西哥的主教练就表示，我想喝杯威士忌啊。因为确实啊，墨西哥这届比赛应该说给人展现出了非常惊艳的一个成果、啊、
0: 对，很强势了。
1: 先不说这个2-0战胜厄瓜多尔吧，就是小组赛当中呢，他们就三场比赛一球未失啊。那么结合淘汰赛的第一场，一共四场比赛他们是四战全胜啊，打进了八粒进球，强势晋级的，不是说这个磕磕绊绊啊、跌跌撞撞啊这种情况啊，一路都很顺利啊。那么在接下来的八分之一决赛呢，他们将迎战英格兰或者是刚果金之间的胜者了。
0: 嗯，
1: 不知道会不会对他们未来的道路产生一定的阻碍啊？
0: 是。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

0: 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那墨西哥哈、啊、在首场的揭幕战当中是赢了南非，那就此打破了自己在自己的这个主场小组赛第一轮不赢球的这个魔咒。然后在淘汰赛当中哈、啊、也打破了淘汰赛首轮被淘汰的魔咒。
0: 是的，因为1986年闯入世界杯八强之后啊，墨西哥已经是连续七届世界杯啊，除了90年他们是因为金赛没有参加，他们是七届世界杯都是在淘汰赛的首轮出局的。上届世界杯呢，墨西哥也是小组就出局了。
1: 那赛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墨西哥的主帅阿基雷表示：“哎呀，我现在就差一杯 whisky， 希望和大家好好的庆祝一下。我们的对手很强大，厄瓜多尔在预选赛只丢了5个球，上一场还战胜了德国。他们还拥有一位出色的教练贝卡塞塞哈，也向他致敬。我们全队都非常专注。”球队就像一个大家庭，比赛踢得并不容易，对手不会让你舒服地踢完比赛。我们在上半场表现非常棒，取得了进球，下半场我们踢得很聪明，对手不得不全力进攻。
0: 你看，这就是主教练对于一个球队的掌控啊。这个如果你看了墨西哥的比赛，你会发现整支球队是在主教练的这种掌控之中的，就像什么呢，就像主教练拿着一个手柄在玩游戏一样。
1: 对，
0: 就真的就是
1: 上下半场是两支球队
0: 该怎么踢就怎么踢，是吧。战术执行的非常好，纪律非常的严明啊。
1: 是，上半场2-0领先的时候，其实还在想啊，按照那个大部分球队的路数，下半场可能会丢一个球，甚至有可能会被扳平。因为下半场这个乌拉圭这边的是乌拉圭
0: 厄瓜多尔，
1: 南美这几个球队啊，真的是厄瓜多尔的这个攻势非常的强啊。所以说下半场没有丢球，墨西哥真的在防守方面做得非常的好。
0: 就像主教练说的那样，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字，专注啊。就墨西哥的防守下半场做的真的是相当的专注，
1: 对，没有开任何的小差，没有让对手抓住任何的机会哈。
0: 那么在墨西哥2-0击败厄瓜多尔打入世界杯16强之后呢，墨西哥的主帅阿基雷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还回答了一些其他的提问啊，比如说40年来墨西哥队一直无法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赢球，那么今天呢终于是打破了这个魔咒。那么对此呢，这个主教练是这么说的。
1: 他说这对我来说哈意义非凡，作为曾经未能带队赢得淘汰赛的亲历者之一，在南非和韩日世界杯上我们都在打出不错的小组赛之后呢，因为各种现在不必再赘述的原因遗憾止步，这确实让人非常痛心，其中也包括我个人犯下的严重失误。今天我们与球迷之间建立的这种凝聚力哈，给予了球队额外的动力。这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比赛，厄瓜多尔是一个会把你逼到极限的对手，不过对于所有墨西哥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美妙的夜晚。
0: 另外记者还问到，您曾经提到过看到球员们倾尽所有甚至对您说教练我真的跑不动了，会让您感到无比的欣慰。

0: 这是一个配得上当前一切荣誉的集体。现在我们已经挺进了世界16强，我们希望在这个封闭集训的环境里再多待上4-5天。我们已经在一起集训大概60天，大家其实都有点看腻了彼此哈，其实开个玩笑。其实我们的状态非常好，动力十足，注意力高度集中，这真的是一个大家庭。在世界，在足球界很难真正用到家庭这个词，但我们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家庭。
1: 他又再一次的提到了注意力这个东西啊，真的是我觉得墨西哥的队员们完成的很好啊。另外他还说啊，这个最重要的是墨西哥人民是配得上这样一个夜晚的。至于我来说呢，我已经老了，昨天我第三次当了爷爷，我的第三个孙子都已经诞生了，还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我真的很开心。
0: 哎呦，喜上加喜，
1: 怪不得想喝一杯威士忌啊。
0: 是。还有记者问到他哈，就是您认为这是墨西哥队表现最好的一场比赛吗？
1: 他说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是有些自负了啊，因为墨西哥足球历史上有很多经典而伟大的比赛，我随手就能说出4-5场。今天呢确实也是一场非常完美的比赛，尤其是我们和球迷之间的互动啊，今天的这个足球竞争是相当的激烈啊。厄瓜多尔他再一次提到啊，他曾经击败过德国，而且呢他们在南美区预选赛18场比赛当中只丢了5个球，获得了南美区的第二名，实力非常强，所以呢他认为今天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胜者啊。
0: 那对于接下来的对手英格兰或者民主刚果您作为主教练又有什么样的分析呢？
1: 他说我在执教埃及国家队的时候曾经和民主刚果是交过手的，他们踢得很好啊，身体素质极佳，有很多在欧洲效力的球员，是一支逼抢非常凶狠运动能力很强的队伍。至于英格兰呢，我无需多言，英超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好的联赛，他们拥有顶级的球员和非常出色的教练，所以现在我没有挑剔对手的余地，我们会关注他们的比赛，我们已经派人去了现场去观察，一个人去盯民主刚果，一个人去盯英格兰。
0: 好严谨，还有一人盯一个。
1: 你看这就是这个赛前准备充分的结果，你像这个德国队甚至都没有准备跟巴拉圭的比赛，可能都没有调查对手，完全去想着去盯这个下一轮的比赛了。
0: 会不会再派一个人去他们的这个主教练的席位周边啊，去打听一下他们的战术怎么来制定的。还有记者还问到啊，那现在公众的这个心态啊，已经从必须出现的这样一个底线要求转变为期待迎来历史性的突破，那作为主教练啊，你对此对公众的这种心态的转变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1: 他说我们的职责就是全力以赴踢好每一场比赛，如果我们能够踢得很漂亮，那么对于球迷来说呢当然很好，如果能赢球那更是皆大欢喜，我们的义务就是在场上展现出最好的一面，捍卫国家队的徽章啊，维护尊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很好的履行了这样一项义务，至于其他历史性的突破或者是责任呢，那是你们媒体去定义的事情啊。正如伟大的米卢蒂诺维奇所说的，我尊重一切啊。他提到了中国队的前主教练米卢啊，
0: 这也能成，
1: 因为米卢也带过墨西哥啊。
0: 哦，所以说其实对于主教练还有包括墨西哥队来说，现在已经基本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台阶了哈。那接下来每一场比赛应该都是抱着比较享受的心态去打球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

0: 的热搜词，接下来的热搜词我们来说一说姆巴佩啊，因为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法国队是非常非常顺利的哈，没有任何疑问的啊，3-0战胜了瑞典，而且有很多这个绝佳的进球机会还没打进啊。
1: 对，
0: 如果全部打进的话，可能5-0、6-0都有可能啊。
1: 是的，
0: 姆巴佩在这场比赛当中倒是把握住了2次机会啊，又一次上演了梅开二度，凭借6粒进球，在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上已经是追平了梅西，而他距离梅西的19个总世界杯的进球记录呢，也就只差一球。此外，姆巴佩在世界杯淘汰赛已经打进了10球了，在淘汰赛的阶段呢，他是独享世界杯淘汰赛的历史射手王，所以他的这些进球含金量都是相当的高啊，
1: 非常的高。那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姆巴佩表示：“哎呀，我不会去看射手榜，梅西还会继续进球，他总是可以取得进球的。”
0: 这场比赛呢，姆巴佩在进球之后特意的到场边和主帅德尚拥抱。由于至亲的去世啊，德尚此前呢是暂时离开了美国，但是很快也就返回来了。姆巴佩表示呢，我们一直团结在一起，主帅刚刚经历了变故，每个人早晚都会面临这样的事情，我们在他身边，他永远不会感到孤单，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支持他的。
1: 而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在赛后表示，虽然我们在本场比赛当中其实还可以更高效一些，
0: 意思就是有些球还是该进没进啊。
1: 对，所以上半场几粒球如果进了的话，可能下半场就要踢得轻松一点但我们也应该懂得享受胜利的时刻。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场场的硬仗要打。这支球队拥有天赋，但是在4天之后，他们就要再次拿出应有的表现了。
0: 在被问起姆巴佩和梅西的对比的时候，德尚表示：“这很难对比啊，这两名球员都是极其的优秀。姆巴佩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已经拿过世界杯冠军了，而且拿过金靴，还在世界杯决赛的时候破门啊。那么他在重要的比赛当中能够起到非常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姆巴佩用更少的杯赛的参赛次数就实现了更多的成就。他在参加每一届世界杯上都有留下自己的印记。
1: 他还说到，大家可以在数据、奖杯还有记录方面进行争论，但是有一点是无法争论的，那就是姆巴佩的影响力。当法国需要一些特别的东西的时候，姆巴佩总是能够提供。他在大赛舞台的状态持续性，也让他成为世界杯赛场的宝贵财富。
0: 下一个热搜词，我们来关注一下死亡之组的团灭啊！由于法国队的胜利，那么有胜利就有失败的一方啊，那就是瑞典啊。在2025年的10月14号，瑞典国内就发行了一份报纸啊，晚报，罕见的是在头版当中放弃了发表内容，而是用一个意象来单纯的表达了情绪啊，就是一块黑幕遮住了瑞典国家队的队员们啊，为这支无药可救的球队强行的进行谢幕。
1: 那彼时呢，瑞典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连败3场，仅以1个积分哈、排名垫底，落后于瑞士、科索沃还有斯洛文尼亚，直接出现希望已经非常渺茫。瑞典国内最权威媒体实在是忍无可忍啊，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抗议。晚报自然是代表了民意，而更衣室里是同样的混乱。效力于纽卡斯尔联的队内明星球员艾兰加赛后在混采区直接炮轰主教练说啊，这套该死的体系必须被废除，我们努力适应这个体系但是效果不佳，教练组必须承担责任。不久之后呢，丹麦人托马森就下课了，而瑞典足球看起来已经是跌到了谷底。
0: 其实瑞典足球无论是从形象上还是从具体的战术打法上都表现得非常糟糕啊。托马森被瑞典民众定义为了隔壁派来的卧底吧，在国家队是在大搞反足球啊，坐拥伊萨克还有哲凯赖什这两大前锋。托马森的瑞典呢，主打一个围而不攻，空有控球率，但是比赛风格极其乏味，细节异常空洞，由此是激发了球迷们的愤怒。
1: 有球迷也就在反思说啊，瑞典的足球难道完了？其实可能还没有啊，因为他们还有欧国联的成绩来打底，直接获得了参加附加赛的资格，并通过对乌克兰还有波兰的2连胜，成功的晋级到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圈。新任主教练波特功劳卓著，温和的性格还有过硬的技战术素养啊，很适合这支成分复杂、结构失衡的球队。那美加墨世界杯附加赛走务实的路线，三后卫稳住后防，再辅以犀利的反击，终于是逃出升天。
0: 其实瑞典队能够参加这届世界杯已经是 怎么说呢，就是在死里逃生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1: 向上爬攀爬的一个过程啊、嗯、
0: 本来在世预赛当中他们就已经是失败了啊，这个还是凭借这个欧国联的这个成绩来参加这个附加赛的，才进入到了这样一个世界杯当中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小组出线，其实我觉得已经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了。
1: 是
0: 毕竟淘汰赛遇到的是法国嘛，0-3输给法国应该没有那么的出人意料是吧、
1: 嗯、
0: 因为赛前所有人都看好法国是能够轻松取胜的。瑞典队虽然说看似啊还是前场比较豪华，但其实阵容的结构是严重失衡的，因为中后场的人员根本就撑不起来这条锋线。不过呢，瑞典还是在有一段时间啊给法国制造了一些阻碍的，而且打出了几次像样的反击，像志凯赖什还有伊萨克啊都是有破门的机会的。
1: 嗯，其实认清自己的这个实力还是很重要的。哈弗茨呢说德国如今是欧洲的二流球队，那么瑞典呢？欧洲三流能接受吗？其实瑞典应该也要接受一些现实哈，脚踏实地，从头再来。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从本届赛事的路径来看的话，这是一支极不稳定的球队，他们可以攻入对方五个球，也可以轻易的自家球门被灌五个，但是至少发挥出自己的特点了。三大前锋呢均有金球入账，阿亚里也是制造了一些小惊喜，也许对于大多数瑞典球迷来说，这就已经足够了。
1: 其实世界杯的比赛进行到现在啊，过程是还是比较精彩的，但是结果呢总是这一天写一天的。你看这个淘汰赛的第一天啊，东道主是有惊无险的顺利晋级，第二天呢德国荷兰啊点球淘汰，第三天法国墨西哥挪威全都顺利拿下，那今天按规律是又到了该邪的一天了啊。按这个规律来说，英格兰是不是危险啊？
0: 英格兰危险吗？
1: 说真的，你觉得这个英格兰还有比利时还有美国谁面临的困难更大一些？
0: 我真的觉得是比利时
1: 啊。
0: 因为虽然同样都是小组第一打小组第三哈，但是塞内加尔是法国还有和挪威，那比利时呢却是跟埃及和伊朗打成了平局。
1: 其实塞内加尔跟比利时相比，确实啊纸面实力差距并不大，两个队呢都是靠最后一轮虐菜大胜晋级的。不过塞内加尔能够面对法国和挪威都取得了三个进球，两场比赛加起来啊，打伊拉克呢也刷出了五个净胜球，所以进攻火力方面我觉得似乎要比比利时略胜一筹吧。虽然说比利时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实在是不敢恭维啊。
0: 防守方面呢，比利时虽然是丢球更少的一方，但这也与对手的火力不足有关哈。但是塞内加尔的防守端似乎隐患更大，发挥出色的门将门迪、外侧的副韧带撕裂，确定无缘后续的比赛。而比利时的门神库尔图瓦状态不错，在世界杯赛场上呢，他已经连续四次输给欧洲对手，最近两届进入淘汰赛更是分别以0-1的比分分别不敌土耳其还有英格兰。综合来看的话，比利时在纸面实力、核心球员状态以及场地适应性上是均占上风的，双方都有机会进球，但是总进球数可能不会太大。
1: 那英格兰这场比赛呢，其实看似悬念应该不大了，对吧？英格兰是以小组头名昂首晋级的，全队的身价高达13.58亿欧元，纸面实力那肯定是绝对碾压的。而根果金呢，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并且是队史首次闯入淘汰赛。他主打的是5-3-2的密集防守和犀利的反击，战术纪律呢也很强。但是英格兰是否能够在90分钟内撕开这个非洲铁桶阵呢？以及根果金的反击能否惩罚30军团残缺的右路防线呢？其实还是充满着变数啊，特别是有这样一个正一天邪一天的规律在这儿的话，今天还真的不敢就是完全的信任英格兰。
0: 是
1: 因为英格兰的主力右后卫威里斯和威里斯詹姆斯啊，他是腿筋受伤了，替补中卫宽萨呢却脚踝受伤了，所以他们俩都会缺席这场比赛，再加上此前退出的利夫拉门托啊，所以英格兰的右后卫的这个位置上现在是比较捉襟见肘的，预计将会由热刺的边卫彭斯来首发。而这个位置的人员紧缺啊，恰好是给了刚果金左路快马马维萨一个极大的冲击的空间。而刚果金在小组赛当中是曾经1-1逼平过葡萄牙的，三场小组赛是只丢了2个球，展现出了极强的防守纪律性。进攻端呢，效力于纽卡斯尔联的前锋维萨是包办了球队本届世界杯4粒进球。

0: 当中的三力，他这个强悍的身体对抗还有终结能力啊，可以说是刚果金爆冷的最大的倚仗。而刚果金能够小组出线呢，其实已经是完成了任务了。那么在这种毫无心理包袱的挑战者的姿态的情况之下，往往确实能够在单场的淘汰赛当中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比如像巴拉圭那样，是吧？
1: 是，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看好英格兰进两球或者两球以上哈。如果即使是不太能够踢开刚果金的铁桶阵，那至少也会有一球小胜。那刚果金这边的话，可能最多就进一个球罢了。
0: 是的，最后来看一下东道主美国队和波黑的这场比赛啊，应该说是一场青春风暴和老牌黑马的较量。美国队呢是以 D 组的头名昂首晋级，全队身价是高达3.8亿欧元，而且拥有多名五大联赛的主力。波黑队呢，则是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凭借 B 组第三的这样一个身份惊险突围。他的全队身价只有1.2亿欧，而且过度依赖40岁的老将哲科。那么这场比赛核心的看点呢，就是美国队的高位逼抢是否能够冲垮波黑转身慢的这样一个防线，以及波黑的防守反击能否惩罚美国队压上之后啊身后留下的空档。你像美国队第一场比赛呢，虽然说是大胜巴拉圭吧，但巴拉圭也打进了一个球啊。
1: 对，所以说哈，值得关注的就是这场比赛，美国队的绝对核心普利西奇，已经从小腿伤势当中完全康复，并且在对阵土耳其的小组赛末轮替补登场来寻找状态。那本场比赛大概率会首发出战哈。那与小组赛打进两球的巴洛贡组成的这个锋线双星哈，可能会成为撕裂波黑防线的最锐利的武器。
0: 不过波黑队这边呢，也是有重大的利好的，像23岁的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在结束停赛之后呢，这场比赛是要解禁复出了，这也是极大的稳固了波黑队的后防线。然而波黑队在小组赛面对瑞士的时候，曾经是单场丢了4个球啊，暴露出他们在面对高强度的压迫的时候，防线还是容易失位啊，这是他们的致命的短板。而美国队主打的边路突破和快速转换，恰好就针对了波黑球员转身慢、回追速度不足的这样的弱点。特别是波黑的阵容现在是老化的比较的严重啊，70分钟之后对抗能力呢也容易断崖式的下跌，替补的深度也严重不足，所以我觉得，美国队这场比赛进个2-3球应该是有可能的。当然，波黑也有望有一球进账。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中午我们还有讲到，人就是要知足。当你发现很多事情，你想通了之后，你只要自己感到快乐，我就觉得行了。
1: 是，
0: 不要去比较。你因为一比较，我感觉怎么样都不快乐。
1: 是的，
0: 你比如说今天有朋友说，哎，我这个走到哪个彩票店儿，提下脚步走进去，
1: 刮了一张刮刮乐。
0: 哇哦，
1: 没
0: 中了。
1: 哦哦，中了，
0: 对，中了。然后很开心。
1: 是，
0: 接着坐下来一想，别人中的比我多。而且呢，是人家运气好
1: 哦，
0: 我是买了好多次才中了一张，瞬间就不快乐了。
1: 那我不会，即使我可能中10块、20块，我觉得那还不错。我刚花了20块钱，这20块钱又回来了。
0: 你看，所以你是一个比较知足的人。
1: 是，
0: 有句话说得很好啊，知足者常乐。
1: 没错，
0: 所以大家都尽管的乐呵乐呵啊。好，我这两天刷到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微信的推文，
1: 哦，
0: 很有意思。
1: 说的啥？
0: 这些天呢，大家知道啊，咱们经常出去吃的一样小动物，
1: 小动物，
0: 它算是小动物吧？
1: 什么？
0: 水里游的那个有钳子的呀，
1: 有钳子的，
0: 夏天
1: 的呀，
0: 啊，怕啊呜，它还大概是9、10月份吃吧？
1: 哦，
0: 不是那个金九什么那个银石，哎，银石有这个盘海的做法，现在好像没有，因为以前我记得我家里面有张那个就是那个螃蟹的票，
1: 哦，
0: 然后我给人打电话，好像过年那几天吧，
1: 哦，
0: 我还说哎大过年，
1: 中秋节的时候啊，一般就吃那个噻，
0: 过了噻，不晓得呀，打电话说哎呀我要在这儿拿盘，
1: 没得了，
0: 哦，专家说。美女，我们是每年的9月、10月才有，平时都没有。
1: 是，
0: 要土个儿都不晓得呀，
1: 也浪费了噶。
0: 还是季节性的哈。
1: 是，
0: 其实夏天一般这两天吃比较多的就是那个小龙虾。
1: 是的，小龙虾必须要配点8+1啊！
0: 哎呀妈呀，大排档啊，
1: 好香啊，
0: 小餐馆啊，
1: 是的，
0: 甚至于自己家里头啊，这个喊些朋友啊，三五两味的在屋头，哎呀。
1: 就开始蒸起了干，
0: 你们就虚起了。
1: 我们4点钟就开始讲这个了。
0: 哎，没，就是搞耍到了哈，讲的口水都来了。
1: 是的，
0: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说，他就是去逛超市的时候，他发现小龙虾很便宜。
1: 哎，今年好像确实价格还不错哈。
0: 他分了大中小虾嘛。我觉得还好，
1: 还好，
0: 而是因为现在的养殖的人多点了嘛，所以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
1: 哎呀，是。
0: 他说他看见的那个小龙虾只要12.9块，
1: 12.9。
0: 他觉得建国是最便宜的
1: 啊，挺便宜了，
0: 毫不犹豫下单买了6斤，然后呢就请朋友在家里面小聚了一番。
1: 哎呦，好惬意啊！
0: 对，吃完之后呢，哎呀，还拌上了这个泡面。关键是他吃饱喝足，然后发现面前摆了一堆壳。
1: 哦，
0: 他突然就开始脑补这个东西了，发散想象力了。
1: 什么？
0: 他突然看见那堆壳，感觉龙虾像蟑螂
1: 啊。这不是昨天有人在说哈，这个小龙虾是水里的蟑螂是吗？
0: 对，他说，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小龙虾就是水里的蟑螂
1: 啊？但是这样一想的话，好像真的有点败胃口哎，
0: 非常的败胃口。
1: 对，
0: 现在当然你看。这个小龙虾应该是很多人喜欢的，
1: 那必须的，
0: 网友不服了呀，
1: 不服了，
0: 那必须来一句评论了，好多神评网友，
1: 怎么说？
0: 有一些朋友就给他直接科普了，说哈，那不一样，小龙虾里面有虾肉嘛，
1: 对，
0: 蟑螂是没有所谓的肌肉，全是靠着体液的压力来运动，所以一脚下去就爆浆了，
1: 哎呀，
0: 这个评论更让人觉得恶心，然后一再
1: 很有画面感，
0: 对，再一联想到说这个水里小龙虾，你就觉得更没有办法了，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真的很搞笑。他说，兄弟，你格局要打开
1: 哦，
0: 蟑螂就是家里的小龙虾，
1: 他更恶心。
0: 哎，然后有你再想一想，思维再跟上这个，就是兄弟把格局打开这一点。如果说蟑螂就是家里小龙虾，如果蟑螂能食用的话，那现在蟑螂不会泛滥，因为一旦在中国
1: 就被吃掉了，是不是？
0: 因为如果真的蟑螂像小龙虾一样好吃的话，早就灭绝了，哪里还轮着它这个泛滥？然后大家在家里面看见之后觉得可怕
1: 啊！那广东的蟑螂应该很受欢迎吧？
0: 那必须的呀，甚至于可能到时候就要出口啦。
1: 哦，
0: 个
1: 头又大，
0: 对，远销到这个各地。

0: 去吃什么的。然后还有朋友说，你不管是啥，很多东西还是要靠调料，放什么辣椒面啊，什么花椒，什么一堆料理完了就一样好吃。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打成粉，然后做成丸子。哇，我觉得大家脑洞真的好大开。但还有朋友给大家科普的说，广东有一个东西叫水蟑螂。
1: 水蟑螂，
0: 对，它很卖的很贵，按两卖的。
1: 哦哟，
0: 对对对，然后就椒盐之后又香又脆。但说实在话，关于不管是除了这种虾蟹之外，其他的虫子我真是没有办法接受，
1: 不敢尝试哈、
0: 不敢尝试。
1: 对，
0: 你比如说那个贵州云南那边要吃那个炸的那个东西叫啥玩意儿？
1: 你会发现很多的那种景区里边哈，特别是一些小镇哈，这个摊上都有卖，但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
0: 不敢。
1: 吃过的人都说很香哎。
0: 如果你让你真的尝试，你是 OK 的吧？
1: 哦，我不 OK，
0: 你不 OK
1: 啊、对，就可能是心里过不了那一关哈。
0: 哦，那不行，我真的不行。
1: 对，
0: 但还有朋友说，你不要觉得就是这句话是什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小龙虾对等蟑螂之后你会觉得很恶心？是你没有发现，其实蟑螂它大有用处
1: 哦，
0: 因为好多花生酱和那个化妆品里面会添加蟑螂。
1: 花生酱是我吃的那个花生酱吗？
0: 对对对对对。白桥先生说油炸吗？油炸蟑螂你吃吗？强哥说你把肚皮聊饿了，我要负责。我怎么负责呢？空投给你，来张嘴，一只巨型的来了。
1: 瞬间我就对那个花生酱有点那啥了，
0: 有点怎么样了？不敢吃了是吗？其实你就
1: 饿，平时我也基本上不吃哈，吃火锅那些我也不加那个花生酱
0: 啊。对对，花生酱这个东西好像是加面包里头的吧？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更发散，他就说螃蟹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水里的蜘蛛呢？就想到都有那个脚，好像是有一点点感觉。
1: 这网友真的脑洞大开哈、
0: 对，所以对于你看，对于这个吃的这部分啊，大家都那个啥。但是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也不是说就这段时间吧，你在管理自己的身材各方面，你觉得这句话很恶心的，你不吃小龙虾可能就
1: 那不行
0: 啊？咋的？不行，
1: 可能是个倒醋溜哈。
0: 啊，不得行的。
1: 对，
0: 还有些是说，哎呀，你格局再大开点嘛，那个盘鸡生物都可以咋来吃？你真是可怕的。刚刚说的，如果你想到这些东西跟吃的，然后跟你有一些很倒胃口很恶心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话，你可能就不太想去这个东西，会抑制到你的食欲。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把那个
1: 怎么
0: 转变一下、如果你最近在比如说
1: 减肥、那我就天天想这个是吗？
0: 对，管理身材啥的，你就去搜一下这些说法呀，或怎么样，你可能那我不想吃。
1: 那我会不会想着这个小龙虾就越想越饿？哇，这个麻辣味的好鲜香哦，这个蒜蓉味的好好吃，好香哦。那我还要加一点泡面，结果越聊越饿，
0: 越聊越饿是吧？
1: 对，干嘛还减肥啊？
0: 白小仙是说钓鱼还用驱嘞，逮到穿钩钩，那你自己去钓好了。但是你钓了之后，你会把它的内脏什么要丢掉啊？你又不会全部一起吃掉？真的是。但是你刚刚说你会想得越来越饿，现在大家在管理身材的时候嘛，尤其是夏天到了，除了刚刚说到的我们要去大排档吃小龙虾呀，要去哈。小酌几杯呀、
1: 对，
0: 还有就是一年一度减肥季节嘛，因为穿的少了之后，你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掰掰肉啊，腰部的一些小肉肉，
1: 哎呀，斜方肌又出来了，嘎，
0: 对，
1: 是，
0: 所以很多人也总结了一些什么减肥大法呀，然后会抛在一些社平台上，
1: 是的，
0: 供大家参考。
1: 对，但是我每次都只看，我根本不会实践，因为我一想到那些东西的话，我就马上想吃一顿火锅。
0: 因为在你的眼里，你只要眼睛看了，自己就瘦了。是这个意思吗？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相同，我是钟玲。
0: 在我们节目时段，可以添加到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底部菜单栏一聊去直播间和我们互动，或者是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吧。刚刚提到了夏天是一年一度的减肥季节，虽然我们每天把减肥挂在嘴上，
1: 但是从来都没有行动过。
0: 对，不管，反正我就是在减，好那个称一下，
1: 好像说了之后自己就会减下来一样。
0: 对呀、啊，就你刚刚看到的，你说你经常看那种减肥的一些视频啊，一些推文什么的，管他的，我眼睛看了，我肥就减了。
1: 那只收藏，从来不实践。
0: 对，柯洁是说你额头冒汗了，我额头没冒汗，没有
1: 出油了，
0: 出油了，你连汗和油都分不清。哎呀，真的是，你知道出油证明我在减肥。可能我的脂肪有在分解和燃烧，就是每天 PUA 自己，我随时随地都在减，嘴巴是一点都不能给课带着。刚刚还有人在问那个白天先生说，你们是不是要去吃火锅啊？哎呀，可能我们在大家的心目当中都是那么好吃嘛。
1: 对，一到了这一个时间节点哈，就好像大家要约着一起去干饭了。
0: 对，一个月的工资全炫嘴里了，一点都不浪费。
1: 是，亏到了谁都不能亏到了嘴啊。
0: 对呀，嘴是跟着自己的呀，跟着自己一辈子。但是这个减肥呢，大家有不同的方法。好多人有一个什么减肥法，就是每天只吃土豆、胡萝卜、西兰花，限定种类。现在，我的妈呀，这是
1: 好寡呀，
0: 这是要做一只兔子吗？土豆、胡萝卜、西兰花，这寡的我。
1: 是，可能再配一点什么蛋白质，比如说蛋啊、鸡胸肉啊这些东西，哇塞，
0: 对，
1: 确实非常健康哈。
0: 柯洁是说女生太瘦不好看，但哦不好，什么全是骨头，到底好不好看？你说清楚点儿，一会儿瘦好看，一会儿又是补什么全是骨头什么的，你真的谁？还有一些朋友给自己就是总结了一套减肥方法，

0: 叫麦当劳减肥法。
1: 哦，
0: 什么玩意儿？
1: 什么？
0: 麦当劳能减肥？
1: 嗯，那我今天早上吃了应该能减吗？
0: 啊，能减吧。当安慰自己。
1: 是。
0: 人家的减肥法是说去吃一个很小的双极堡，
1: 嗯，
0: 就是很越来越小。
1: 哦。
0: 这那么在这龙大堆啊，
1: 我今天早上吃的那个也不大啊，可能只有拳头那么大。
0: 哦，就满足然后你的胃口完之后你可以制造缺口。哇，这人已经减肥到这种以科学的这种计算的方法来搞到这个上面了吗？他是学霸哦。
1: 就是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是还是有研究了。
0: 对，还有一些朋友总结了一个减肥方法，叫做精神小妹儿减肥法。
1: 啊，精神小妹，
0: 就是你幻想自己是一个精神小妹儿，每天多走路，少吃东西，靠一些幻想方法减重。
1: 幻想自己吃过了？
0: 幻想啥呢？
1: 幻想自己吃过了。
0: 还幻想什么呢？
1: 啊。
0: 我觉得真的，然后有一个，因为很多人说就是怎么的呢？
1: 嗯、
0: 他实践过，因为就暴走走的比较多，
1: 是。
0: 然后如果很饿的话，那么你就好几个人，凑出点钱买个馒头分着吃。什么？
1: 已经生活过成这样了吗？
0: 就是你约你的朋友，如果减肥，
1: 是
0: 天天早上八九点钟、十点钟左右，然后呢，
1: 你说是早上还是晚上？
0: 早上，
1: 早上，
0: 早上九十点钟左右呢，就约一起散步，
1: 是
0: 一口气走个七八公里。
1: 哎呀，这走到面馆门口，不吃一碗牛肉面吗？
0: 互相监督不可以，
1: 不可以。
0: 然后一口水还不能喝。
1: 哎呀，我的老肠挂肚里。
0: 哎，那老实在是饿得不得了了。
1: 好。喝水，
0: 嗯，不买那个馒头，我们就三个人分一口馒头。我觉得
1: 还有力气走回家吗？
0: 是，如果到这个时候我在其中，我可能要为了馒头打架嘛，少吃。

0: 说他在学校是怎么瘦下来的
1: 啊？真的呀？
0: 对，他真瘦下来了。真的瘦下来了，每天不停的运动，不停的运动，然后、
1: 运动那不行，
0: 然后还要吃一些水煮菜，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吃馒头、喝白开水这种，对，
1: 哇，天哪，他们真的是有一套自己的那种方法呀。
0: 嗯，对，但是放在我们这些打工牛马身上好像不行、
1: 那不行，但是有一些打工的牛马也总结了一些方法，
0: 比如说
1: 夜断
0: 咋呢？
1: 三件套，就是用那个喝代替吃
0: 哦，
1: 你比如说什么东方树叶加鲜奶，有一些什么宝矿力水特加那个什么水溶 C，
0: 喝了来真的不会拉肚子吗？
1: 就是把自己从一个纯牛马变成水牛马，
0: 只喝水。妈呀！所以每天就是坐在这个工位上来回的不停的上厕所，
1: 上厕所，对对
0: 啊，这倒也是一种锻炼的方法呀。
1: 对啊、
0: 我突然发现
1: 你起来运动走动了，
0: 嗯，
1: 然后他们研究了公认的那个夜断三件套，就是营养快线，
0: 哪一些？
1: 然后瑞幸的小朋友拿铁
0: 啊，
1: 你确定、
0: 你做到了？你每天都在喝，
1: 但是我其他也没有少吃啊，人家只喝不吃。
0: 那你以后早上喝一杯这个就不要吃其他
1: 了。那不行，那我可能中午你就把我扶一边去了。还有那个什么星巴克的鸳鸯红茶拿铁
0: 哦，
1: 就是你只喝
0: 是
1: 不吃
0: 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
1: 我玩的完全不行，这少吃点都不行。哎呀妈呀，算了算了，这不适合我们。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说到这个夏天，好多人在瘦身、身材管理各方面有发现很多种方法。
1: 是的，
0: 这个人的一生啊，
1: 对，就是要快乐呀。
0: 对呀、啊，而且吃饭和呼吸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1: 嗯，
0: 你不呼吸了，你就没了。对吧，你不吃饭有可能对吧，
1: 哎，是的。
0: 所以你当你就是在着重关注你呼吸的时候，你会发现呼吸是最难受的事情。
1: 是，
0: 如果你关注就我今天吃什么，我要不要怎么样，我今天就只喝这个，我不吃什么，你觉得很难受，
1: 算了吧，
0: 你每天都不快乐。
1: 是，趁现在自己还咬得动啊，
0: 对，
1: 喜欢吃的东西就赶紧吃。
0: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爸爸说，哎呀，你都是要吃，你不好了一号都要吃。
1: 是，
0: 所以真的吃这个真很重要，
1: 没错，
0: 你就不要去关注今天吃什么，就想吃什么，哎，我就去吃。那么你就会获得一些快乐和你一个健康的身心，对吧？
1: 对，
0: 也不会说你今天多吃两口，你就哎呀，我明天脏旁了一辆，这个世界就毁灭了，爆炸了，你人生就完了，
1: 没有那么严重啦，对，
0: 对不对？
1: 是。
0: 也况且我们内脏，你要知道，也算是我觉得是美食之都了，可以这么说。在我心目当中，里面的美食真是太多太多了。
1: 是。
0: 你比如说我们内脏的好多地标，你知道。知道不吗？
1: 啊，啥地标？
0: 就让我就是无法自拔的一些美食就在里头
1: 啊！
0: 你知道甜橙的水土啊，就是孕育着内江的四时风物，好多东西就是让你一年四季它有不同的东西可以品尝。我们虽然说内江小是小，但是呢也算是这个川南的宝藏小城。你要知道我们内江啊是坐拥22个地理标志的一些农产品。你摆在那儿你不吃，
1: 是浪费了噻，是不是？
0: 对吧？而且这22个地理标志的这个农产品啊，我跟你讲，它每一种都是我们甜橙水土养出来的一些地道风味。
1: 是，
0: 搓了一家，养不出来。
1: 哎呀，对，
0: 真的养不出来。
1: 是，
0: 比如说啊，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我们哪些啊，说到了养吃的这方面啊，内江的黑嘴儿，这个是出了圈的，最近几年。
1: 是的，
0: 这个这特别好，那个那黑猪，大家如果喜欢吃回锅肉，那就。不得不错过我们内江的黑猪，内江黑猪呢是被称作这个川猪之魂的珍稀物种。只有我们内江独特的盆地的一个气候，包括啊一些水土搭配的这个它的生长周期，就是这个黑猪的它的那个就是宗旨嘛，
1: 是
0: 就是让这个肌间的脂肪的沉淀的非常充分的，
1: 没错。
0: 所以它的这个绝佳肉质啊，会让你觉得它皮厚，但是肉非常的糯。
1: 对，就是那种不是那种肥又腻的那种肉啊。不是这种口感的，
0: 哎，对，那个内江分母说，贝克汉姆啊，说一个朋友的疑虑就是他自己。我刚刚说了个什么朋友呢？
1: 啊，
0: 我说了个啥朋友？我没说自己啥坏话吧？眼镜说你今天穿的好正式，那可不，给大家好好盘点我们内江的22种地标。不正式点我都不好意思给大家盘点。
1: 那我走
0: 啊，不，你留，我走。因为这个内江黑猪其实包括去两年了吧，搞了好几届我们那个年猪节。
1: 是的，
0: 也是拿着我们那家。
1: 哎呀，要不是因为我在上班的话，我都想去现场感受一下那些赶足儿撒足儿的嘎，
0: 高低都要去看看有白嘎。
1: 对，
0: 还有就是他会做那个美食嘛，也没有吃到，很可惜。
1: 之前有吃到过那个呀，黑猪的那个月饼啊。
0: 哦，对，那味道是真的不一样。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吃到过那个内江黑猪做的回锅肉。
1: 哦，回锅肉
0: 大赛的时候，好多选手用的那个。
1: 哎呀，
0: 哇塞，那真的不一样。
1: 想起来都流口水啊。
0: 对，那个肉真的是黑吃了。
1: 是
0: 我最早接触内江黑猪是在2010年去做一个采访，他们那个基地的时候，我真的有亲眼看到过他们的基地那个猪
1: 是
0: 的生活的环境，草挤的
1: 挺好的，
0: 圈舍，
1: 咱那听不听营友吗？
0: 要听，
1: 要听哦，
0: 真的要听啊！然后那个圈舍也非常整洁，它大好多是单间的那种感觉。
1: 哦呦，
0: 然后呢，他每天还要就是出来运动
1: 啊，
0: 他有那个。跳栏的那种场地，
1: 哦，
0: 然后要跑，
1: 是，
0: 完了之后还有一个池子，然后那个猪它纷纷挑碎
1: 啊，
0: 它跳水，
1: 所以它的这个肉才会就是这个肉质很不一样。
0: 对，我当时做采访的时候。

0: 采访是我想在这足儿里生活条件和这什么运动啥都已经做这么好了，
1: 嗯，所以我突然想感叹一句，连猪都不如都不运动。
0: 别这样，人间不拆呀。所以呢，这个内江黑猪能成为我们的地标之一，我觉得真的也就是情理之中了啊。
1: 嗯，是的。
0: 但除了这个猪儿之外呢，还有一种动物叫做永安的白乌鱼，
1: 哎，
0: 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的。
1: 没错，
0: 白乌鱼真的是一个品牌了，
1: 嗯，
0: 因为白乌鱼被誉为这个水中的人参嘛。
1: 是的，
0: 自古以来呢，就是长江上游的珍贵物种。
1: 嗯，
0: 我们市中区哈是中国白乌鱼之乡，
1: 是的，
0: 对，核心的一个养殖区域。
1: 嗯，
0: 当然呢，也是辐射到了我们的这个东兴区啊、隆昌市啊，包括威远县、资州县等全域的一个水域。只是说市中区呢，它是被称为一个乡，可能更多一点点，更集中一点点。
1: 对，
0: 这个永安包括那个白乌鱼，它就是那种白乌鱼嘛，白嘛，
1: 嗯，
0: 雪白如玉，
1: 是的，
0: 肉质非常的细嫩紧实，
1: 嗯，
0: 而且它没得土腥味，
1: 是，
0: 嗯，然后纤维细密。刺也比较少，哎，我最喜欢了。
1: 哎呀，是的，很多人我发现，尤其是工作了之后，发现身边好多人都不吃鱼，可能他们有一点就是觉得那个鱼刺实在是太多了。
0: 哇，我跟你讲，吃鱼最怕的是刺。
1: 嗯，是，
0: 你知道有朋友他如果早过一回刺，嗯，他就有点怕，他不会再吃第二回。
1: 嗯，
0: 而且你要知道，那个鱼你只要被卡过一次之后，真的是刺刺鼻中招。我有个姑姑，
1: 嗯，
0: 就是他就是只要一吃。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我们最后个时段给大家把我们内江的22种地标全部一股脑的盘点给你。
1: 嗯，
0: 也欢迎外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内江哦。当然，我们内江朋友们如果去外地看走亲访友啊，或寄什么特产，
1: 推荐啊，
0: 你不要忘了这几样。
1: 嗯
0: 啊，刚刚说的黑嘴儿啊，这个白乌鱼
1: 是。
0: 当然，我们天东。啊，中国天东之乡独行区这边，
1: 嗯，
0: 刚刚市中区这边是白乌鱼之乡嘛？
1: 是的，
0: 天东呢已经有1400年历史了，主要是在我们东兴区的郭北镇呐、顺河镇以及碑木镇这边哈。
1: 嗯，
0: 21年的时候，我们东兴区这边就被授予了中国天东之乡的一个称号。
1: 是的，
0: 天东这玩意儿啊，营养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含16种氨基酸，多糖含量高，口感非常清甜，食用价值是很突出的。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你要去走政府呀，咱走外地去喽。
1: 哎，知道了，咋这个？
0: 哎，真的很有用，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除了天东这边，东兴区这边还有一个玩意儿，就是添加的紫皮大蒜。
1: 哦哟，
0: 我很喜欢吃。
1: 哎呀，是的，这个呢，它就是以独特的紫红色的外衣哈、啊，这种蒜汁儿辛辣浓郁的蒜味儿和优良的品质而闻名，而且呢，还是非常非常来粗纯的哈，
0: 没
1: 听您说，
0: 嗯、
1: 在市场上呢是极具竞争力的，所以如果说。哎，你比如说哈，我最近要走来接嘎，看亲戚，不晓得送啥子，这个好实在嘛嘎。
0: 紫皮大蒜屋头都用得到。
1: 是的，是的。
0: 李点点说吃下口球，要喊你多吃。但你不能不吃啊，好多东西，你比如说，其实蒜它是有杀菌的效果，好多调料你要。
1: 你做菜你不放蒜就少了那个味儿了哈。
0: 对，还有泡那个糖醋蒜、八宝蒜，好好吃哟。
1: 是的，
0: 你拉地里得开嘛。
1: 没错哈，是。
0: 还有这个永福的生姜，那必须得占一席之地了。
1: 哎呀，大家都晓得哈，我们喜欢做一些这种爆炒的菜，
0: 尤其是擂姜。
1: 哎，是的，这种
0: 菜都要滋姜啊。
1: 是的，哎，这种时候呢就派上用场了，是不是？而且我不知道，就是这你们家里会不会泡那种生姜？
0: 要泡，泡凉三天，捞起来下稀饭。
1: 哎呀，把嘴搬了。对，是的。
0: 那点点就说了，蒜子烧非常对，少不了。
1: 是的。
0: 那我们东兴区这边的永福镇的生姜呢，它哎，这个是嫩白无异。肉质非常细嫩，然后纤维少。要这个生姜，如果没有那个纤维，这个粗那个丝丝多的话，
1: 对，而且吃起来口感很一般。
0: 哎，这个就是脆脆的，风味就非常的适口，
1: 嗯，
0: 也是适合这个广大消费者的一些啊做菜需求，包括就是刚刚那些跑姜都可以行哈。
1: 是的。
0: 然后东兴椒也不得不提一下，
1: 海椒啊，不错了。
0: 东兴区可是省内外闻名的辣椒之乡哈。
1: 嗯，
0: 这个东兴椒呢，它果形美观。色泽鲜艳，完之后呢，辣素比较适中，不是很辣，
1: 是，
0: 但也不是不辣，
1: 嗯，
0: 风味浓香，就是可以干制，也可以就是直接就是泡，剁，就是生海椒就可以开吃。
1: 是，比如说大家很喜欢炒吃到的一些什么双椒的爆炒系列啊，
0: 剁椒鱼头的小，
1: 哎呀，是这个就非常的适合了
0: 啊。对，你看点点说啊，刚泡好的姜，那也得把再搞点东汉菜稀饭，
1: 哎呀，简直了，
0: 老吃家。
1: 是的、
0: 啊，那接下来呢就要说到这个农场的麻鸭了。
1: 哎呀，不得掰了！
0: 农场的鸭子应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吧？
1: 是的，
0: 我记得我当时来内江一两年，我就知道农场的
1: 鸭子。红
0: 烧鸭子，哎，非常的出名。
1: 是的，
0: 农场的鸭子呢，它是那种两种鸭，
1: 嗯，
0: 然后瘦肉率特别高，因为女生好多其实都喜欢吃瘦的，不大喜欢吃肥的
1: ，是。
0: 对对，好，基本上农场的鸭子呢，你用来红烧和煲汤，
1: 是，
0: 就非常的常见的一个。方法就不踩雷，
1: 是的，是我记得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哈，我妈还会在农场买很多的这个鸭子提回老家。
0: 对，它的名字叫麻鸭，
1: 嗯，
0: 哎，麻鸭它就是一个特色两种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啊，我觉得这个你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做成干制鸭什么的，也可以送人。
1: 是
0: 啊，当然说到农场的鸭，就不得不说虾了，
1: 是扑了那刀天虾，
0: 是一人不知，是一人不孝。
1: 是的，就是它多了起来之后哈，这相信这个价格呢，应该也是能被打下来。
0: 对对对，但是人家普润好像就卖了2个月，
1: 嗯，
0: 因为他们就是市场的销量太好了，根本不愁卖，
1: 对，
0: 买不到，
1: 嗯，
0: 他那个虾是稻鱼综合种养的一个方式生长的，就是集中水稻有养虾子，
1: 是，
0: 而水稻也收了，虾也出来了，
1: 没错，
0: 他们的虾的肉质非常的紧实饱满，嗯，然后品质算上乘，
1: 嗯，
0: 基本上我看，
1: 哎，你们之前去过的吗？
0: 去过呀，到时候还吃上了，妈呀，
1: 哎呀。
0: 双哎，还有一些普通的稻花鱼，因为它有个、那个就是水田里头又养虾、又养鱼，
1: 是的，
0: 稻花鱼跟一般的鱼也不太一样，它。基本上是一个系列的，
1: 是
0: 普润的稻田虾和稻田鱼、都是那边的哈，它肉质也是很鲜嫩、汤味是非常鲜美的，有点稻花的香味，
1: 是
0: 完全没有那个土腥味。还有就是你打开之后，它很多鱼你不是把它打开里面有黑色模糊吗？
1: 是
0: 它这个玩意没有，
1: 没有，
0: 就是一点那个都没有，
1: 洁白啊。
0: 还有介氏的竹笋，
1: 哎呦，
0: 也非常的有名啊。介氏的竹笋的话呢，它就是那种皮薄肉厚、入口无渣的，
1: 是
0: 好多笋子就是刺激。老多嘴嘞，
1: 哎，对，
0: 咬不动，有些位置还要嚼嚼，还要吐
1: 吐了，对，是的。
0: 他们这边那个就不会，而且口感是很清甜、回甘的，
1: 是。
0: 因为有一些竹笋，我不知道什么品种的，它是有点枯阴的味道
1: 啊，有的那种尖尖上可能会有一点苦味
0: 啊。对对对对，
1: 是。
0: 八声英语说流口水了，哎呀，等到满天，
1: 麻烦要下班回去。
0: 不，还一档节目叫《天成好事儿》了，你更流口水。我们只是给你上前菜，待会儿还有主菜。
1: 是。
0: 哎，龙江的豆干呢，也是。啊，这个地理的地标之一、
1: 是
0: 酱油、这些呢，哎，还蛮多的，
1: 蛮多的。
0: 还有就是我们资中的这个螺泉豆腐，
1: 资中的鲶鱼，东家啥的啊，也是。还有包括我们很喜欢雪蚓，哎呦，是
0: 对。还有就是归德的枇杷，还有就高卢的不知火，
1: 是。
0: 当然少不了威远的无花果，
1: 没错。
0: 镇西的白萝卜以及富丽茶，包括刚刚我们说一个东星椒，
1: 是
0: 威远这边还有个
1: 七星椒。
0: 七星椒
1: 是的，
0: 儿大儿小儿中的地标啊，朋友们。所以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嘛，对吧？然后又一新一方名城，我们内江叫做甜城，确实这个水土就是你看出了这么多东西啊。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就是外地的朋友们，真的可以来到我们内江，品尝一下专属于我们内江的一个山水风味。
1: 是，
0: 但我们内江的朋友们哈，比如走新方又，有时候好多人说啊，我去
1: 不晓得挤啥子走干，
0: 这么多不够你挤呀，而是儿中的一年级，我都可以是儿年，
1: 而且这个特别实在啊。
0: 是的，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拜拜
1: 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2: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这个时段呢，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关注保险，守护金融安全，共建清廉金融环境，尽在内江保险之声。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泰康人寿四川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六月份呢，其实整个保险行业在同步开展两项重点宣传工作，一个呢是全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主题呢是守护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那第二个呢就是内江市田城清风清廉金融宣传月，也是要求全市的银行保险机构把清廉文化建设和金融消保、防范非法集资进行深度的融合，来打造内江特色的清廉金融品牌。那按照内江金融监管分局工作部署，将田城清风的标志融入到各类的宣传当中，规范从业人员行为，同时呢也面向所有的市民朋友来普及清廉金融、防非反诈的一些知识。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给大家邀请到了泰康人寿法律合规的高级主管张倩，我们的张老师走进直播间。一方面呢，给大家讲解一下清廉金融建设对保险行业普通市民的意义，拆解金融行业连接风险；另外一方面呢，也会结合一下我们四川本地的一些真实案例，同步给大家普及非法集资的一些识别技巧，教大家守住我们的养老钱，守住我们的血汗钱啊。首先呢，我们也有请我们的张老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欢迎我们的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内江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泰康人寿内江中支法律合规张倩。六月份呢，既是我们防非的宣传月，也是咱们内江田城清风清廉金融宣传月。作为保险行业法律合规岗，今天呢，我将从行业从业者的廉洁自律、市民辨别金融廉洁风险、防范非法集资三个维度和大家分享内容，引导大家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金融环境。
0: 非常欢迎我们的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还是想就是请张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朋友们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可能他不清楚这个清廉金融和我们普通老百姓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啊。目前呢，我们内江是在开展田城清风清廉金融宣传嘛，这个核心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清廉金融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规范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从业行为，杜绝销售误导、违规反佣、内外勾结、非法集资、利用职务侵占客户资金、虚假理赔等等各类廉洁违规的问题，筑牢金融行业廉洁的一个防线。那今年呢，内江推出了田城清风的这个清廉金融的品牌，将清廉建设纳入到这个金融机构的常态化工作中。那主要核心呢有两层含义，第一呢就是对内要约束金融的从业者，要求到保险银行的从业人员要坚守合规廉洁的底线，严禁私下承诺高额收益、违规收取客户费用、假借保险名义来推销非正规的理财、向客户索要回扣礼品等行为，杜绝行业内部的廉洁风险。第二呢，就是金融从业人员廉洁从业，才能避免虚假宣传、违规销售、内外勾结、吸收群众资金等乱象，从源头减少非法集资、保险欺诈，还有这个消费侵权等案件，实实在在的守护我们老百姓的财产安全。
0: 哇，我觉得实实在在守护老百姓的财产安全，真的确实是非常的重要了，是不是？
1: 确实是。所以呢，在此呢，我们要跟大家划清一条边界，就是说金融从业者一旦 突破廉洁底线，协助他人开展非法集资，实施保险诈骗，不仅仅会单位给予到内部的处分，相关的人员还会承担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同时呢，结合我们国家出台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普通群众如果被从业人员违规诱导参与非法集资的话，那最终的损失仍然是需要自行承担的。青年金融建设在本质上是双向保护从业者和消费者的。
0: 所以其实我们经过张老师的一个介绍，我们也明白了，这个青年金融它不仅仅是约束保险或者是银行的一个工作人员，其实更加来说是保护我们每一个市民朋友，对吧？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也想知道，在我们保险行业日常的一个经营当中，常见的一些廉洁风险或者是违规套路可能会有哪些呢？
1: 好的，那这里呢，我结合我们保险行业日常运营与这个田城清风宣传整治重点，目前高发的一些廉洁违规行为，我们现在看来呢，主要是分为了四类，也是大家在办理这个保险业务的时候需要重点留意的一些地方。

0: 类，
1: 哎，对，首先呢，第一类呢，就是从业人员私下违规销售和误导宣传，有部分的这个个别业务员，他脱离公司的渠道，私下的向客户去兜售一些非保险理财的产品，承诺保本高息，变相协助非法集资，这也是我们今年的这个青年金融重点的整治行为。
0: 嗯，就私下的那种违规销售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吧？
1: 第二类呢，就是违规的返利，收受客户财物，还有就是有业务员呢，以这个返佣金、送礼品、现金返利等这些为噱头，去诱导客户投保。
0: 嗯，
1: 还有第三类呢，就是虚假的理赔、内外勾结骗保，个别工作人员呢，会与这个就是与这个客户进行串通，虚构一些事故，编造材料来骗取保险的理赔金，那这个呢是属于严重连结违法犯罪行为。
0: 嗯，
1: 第四类呢是关于我们近年来比较关注的养老领域的这个连结风险的一个叠加非法集资方面。
0: 嗯，
1: 它是利用我们老年群体的一个信任，结合保健品等这些投资项目，一边去推销保险，一边呢诱导老人去参与到高息的这个集资，也是我们本次丽江田城清风与防非双向的这个专项双整治的一个重点。
0: 嗯，
1: 除此之外呢，我们市面上还有一些非保险机构的乱象，也就是我们近期常说到的这个车辆统筹冒充车险，
0: 保险啊，
1: 哎，对，
0: 嗯，
1: 部分中介人员呢，他打着这个金融服务的旗号，嗯，进行虚假的宣传，他既违反了我们青年从业的要求，也属于到这个非法金融的活动部分。
0: 我的天哪，就相当于是这种连接违规行为，甚至他在里面还叠加了非法集资。
1: 对，
0: 是双重之下，这风险危害很大了。
1: 是的，
0: 是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能不能就是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案例，就是比如说我们四川本地，
1: 嗯，
0: 康养的一些非法集资案呐，啊，或者是金融从业人员连接违规的一些典型案例，让大家实实在在的了解一下，然后更加直观的有一些警醒呢？
1: 嗯，好的，那这里呢，我选取了我们就是省内的这个养老集资案和省内的行业从业人员的一些违规的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嗯，那首先呢，第一个案例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0: 嗯，
1: 雅安公安通报了一则他们当地养老非法集资的一个案件。
0: 嗯，
1: 是当地一家康养公司，他开设了一个老年活动中心，组织老年人进行免费的义诊、旅游，赠送一些礼品去吸引老年人。那这些工作人员呢，他以预存这个养老储备金为名，承诺每月高额利息，介绍老年人投资的话还能拿提成。
0: 嗯，
1: 短短一年时间就吸纳了360余名老年人，资金超过1000万余元。
0: 哦，天哪。
1: 那这个案件呢，值得注意到的是，
0: 嗯，
1: 有2名曾在这个金融行业离职的人员参与到推广中，
0: 嗯，
1: 利用过往他的这个从业的身份获取老年人的信任，这是属于典型的金融从业人员的一个示范，突破连结底线，协助开展非法集资的一个案件。
0: 嗯，
1: 最后呢，就是10名涉案人员全部被判刑，大部分老人这个养老积蓄都没有办法追回，
0: 嗯，
1: 损失呢是自行承担，这也印证了我们这个金融从业人员的连结失守，将会放大我们群众财产受损风险的一个案例。
0: 哇，因为他之前可能在金融行业也工作过，
1: 对，
0: 啊，然后他会有一些金融行业的一些知识，他可能再去跟这些老年人进行科普的时候，嗯，可能老年人会对他更加的信任一些，
1: 对
0: 吧？
1: 对，
0: 嗯。
1: 那第二起案例呢，是我们省内某一家保险公司的一个业务员，这个李某，他为了赚取高额的介绍费，私下呢就向自己的客户去推介外部的一些投资产品，宣称呢保本的年化利益率可以达到12%，然后呢隐瞒了这个项目其实他没有金融牌照的一个事实。
0: 嗯，
1: 这个李某呢，他利用这个客户对他保险从业者的这个身份的一个信任，先后诱导了20余名客户投入资金共计280余万元，后期这个项目资金链断裂，客户呢无法取回本金，经过监管的核查，这个李某存在严重的连结违规行为，违规推介这个非保险金融产品，夸大收益，借助从业身份诱导客户投资， 最后呢，这个李某被保险公司解除了合同，纳入了这个行业黑名单，同时呢承担相应的这个民事赔偿，相关线索呢也是移交到公安进行一个核查。这个案例呢也是这个田城清风宣传月重点行业的一个警示案例，所以提醒我们所

0: 的从业人员一定要坚守廉洁合规底线，也提醒我们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不要去轻信私下推荐的这些外部投资产品。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来。

0: 课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泰钢人寿四川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泰钢人寿法律合规高级主管张健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非常欢迎我们的张老师呢。张老师再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如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是张倩，谢谢大家。
0: 非常欢迎我们的张老师哈。其实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是来跟大家聊一下青年金融方面的一些内容。其实刚才在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张老师跟大家讲了一下，有两个案例，对吧？那两个就是案例呢，是分别体现了群众的一些投资风险，包括行业廉洁示范的一个风险。其实双重警示的作用确实是很强的。那我们普通的市民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应该说跟我们的金融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对吧？那我们普通的市民在办理比如说金融业务或者是保险业务甚至银行业务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好记的辨别防范的一些口诀可以让大家记忆一下呢？
1: 好的。那结合到我们这个青年金融整治与防非宣传方面，那我们就是金融监管统一推广的这个口诀啊，四看三思等一页也是同样适用的。那同时呢，新增了这个廉洁方面的一个要点。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四看，哎，对，
0: 看什么？
1: 一看就要看它的资质，我们要去核实机构它的营业执照、金融牌照，以及我们就是这个业务人员他出示的这个正规的工牌。无资质集资和私下推介理财，我们一律要远离它。
0: 资质一定要看，大家记得。
1: 对，特别是这个金融的牌照一定要看清楚。第二个呢，是要看它的宣传。看它宣传中有没有出现这个保本、零风险。

0: 稳赚高收益、现金返利等这些话术，这个是既是非法集资的一个信号，也是我们从业人员连接违规的一个线索，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
1: 嗯，
0: 没有稳赚不赔的。
1: 对对对，
0: 嗯，是的。第三个呢，要看项目它有没有真真实实的这个实体项目，如果有，还要看它的这个资金流向是否清晰。
1: 嗯，
0: 如果说单凭一个业务员他口头跟你画大饼，那我们坚决不要去投这个项目。
1: 嗯，还有一个看是什么呢？
0: 看行为。
1: 嗯，
0: 我们要看这个从业者这个代理人他的这个主动提出这个返佣索要这个礼品啊，或是私下线下转账投资等等这些行为，有没有这些行为。
1: 嗯，
0: 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也要提高警惕。
1: 嗯，就四看资质、宣传、项目、行为。
0: 哎，对，就四看。
1: 三思呢？
0: 三思就是一要思考我们自身啊是否能够读懂这个产品，分清正规保险与外部集资的这个项目的区别。
1: 嗯，
0: 第二呢是要思考这个超高收益它是有没有违背我们一个市场的规律，背后它大概率会存在这个一些违规操作在里边。
1: 嗯，
0: 第三呢是要思考我们自身一个抗风险的能力，我们绝不能拿自己的养老治病的钱这些资金去盲目的进行投资。
1: 确实，你养老的钱，嗯，或者是你治病的一些钱，你特别给它放着别动啊，朋友们。
0: 是我们的老年人朋友，确实。
1: 对，那最后我看就是四看三思，还要等一夜，对吧？
0: 哎，对，
1: 等哪一夜？
0: 如果说遇到有人哈催促当场交钱认购某一个项目产品有什么限时优惠的，我们千万不要冲动去转账。
1: 嗯，
0: 搁置一晚，和这个家人商量一下，然后再来决定。
1: 嗯，
0: 也可以打我们这个是相应的这个官方的渠道去核实相关的这些资质和项目的真实性。
1: 哦，就这很重要，跟家人商量一下，然后你要核实一下这个项目是不是真的，对吧？
0: 对对。
1: 还有这个业务员是不是这个单位的，是不是这个公司的，是不是？
0: 他能够就是销售的是不是有这个资质？对
1: 对，这确实很重要。
0: 嗯，
1: 我刚看了这个四看三思等一夜啊。
0: 嗯，
1: 相信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这个能记下来吧？因为这口诀比较通俗易懂的。
0: 对，是我们长期以来宣传的一个，就是防范非法集资的一个口诀。
1: 是的，
0: 还是很通俗易懂的。
1: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针对这个青年金融防范非法集资，我们日常的投资可能还会存在哪些底线？尤其是针对一老一小我们这样的一些重点群体的话，有没有一些专属的提醒呢？
0: 那我们这边提醒到，首先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个养生的讲座搭配的一些投资项目。
1: 嗯，
0: 不要去轻易相信就是私下推荐的一些外部的理财产品，还有这个大额的这个资金业务往来。投资前一定要和我们的子女沟通好，核实机构的官方信息。
1: 嗯，那这是针对我们老年人的。
0: 对，
1: 嗯，
0: 然后针对我们年轻人和学生方面的话，我们一定要远离这个虚拟的货币，还有一些网络暴富的一些项目和神话。
1: 嗯，
0: 不添加这个就是一些业务人员的私人微信去参与到什么场外的投资啊那些。
1: 嗯，
0: 又要拒绝任何私人的一些转账去购买一些理财的项目
1: 啊。确实了。
0: 嗯，
1: 哈，我们刚刚说到一老一小人群嘛，
0: 还有一个我们还是要提醒到我们的这个营运的货车车主。
1: 嗯，
0: 要分辨正规的车险与车辆统筹，不要去接受中介人员低价统筹返现的一些套路，要规避虚假金融产品与从业人员违规的一个双重风险。
1: 哇，这确实是非常重要了啊。就现在，因为现在统筹车险车辆统筹的这种保险的话，好像买的人还挺多的。
0: 就是
1: 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嗯，
0: 一定要分别清楚。然后同时呢，要我们告知大家一个宣传的一个渠道，可以去关注到我们中国银行保险报公众号，也可以领取我们相应的这些宣传的素材。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本院呢就是全市也同步开展了这个青年金融进社区防范非法集资进社区进网点的一些五进宣传活动，线上网点呢也是均可以领取到相关的这个宣传折页和宣传内容。宣传院呢，我们 们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线上的一些防非的知识答题竞赛。那后续呢，我们在7月8号还将举办这个就是我们的足球友谊赛。哎，对，
1: 对，
0: 到时候我们7月8号呢是我们的这个保险月，也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去了解一下我们保险相关的一些内容。
1: 对，7月8号也是保险公众宣传日嘛，对吧？其实虽然说哈，现在是整个保险行业或者是金融行业啊，

0: 他们在做一些这个青年金融进社区啊，或者是防范非法集资的这样的一些宣传，其实这样的一些宣传和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真的都是分不开的，对不对？
1: 是相关的。
0: 是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哈，这一次的这个金融机构的包括网点啊，或者他们刚才提到的社区宣传的活动，他们都会同步开展连接从业防范非法集资的一些知识进行普及，大家都其实可以主动学习的，对吧？而另外像这种今年青年的金融建设，它是需要我们双方发力的。
1: 对，
0: 一方面来说的话，是我们金融从业者坚守廉洁合规底线，那比如说不违规推介啊，不误导客户啊，这些对吧？另外一方面就是和我们很重要了。
1: 对，
0: 为什么？就是我们作为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对吧？我们要擦亮我们的双眼，
1: 是
0: 拒绝场外理财，拒绝反利诱导，对吧？最后呢，我们也是再一次重申法律红线，参与非法集资，大家一定要注意损失是自己承担哦，
1: 是
0: 不要去轻信短期的高额返利，因为最终你的财产损失都只能自行承担，这很重要啊，对吧？
1: 是的，天上不会掉馅饼的。那在此呢，我也代表我们保险行业，提醒到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保险的核心功能呢是风险保障。那正规的保险产品不会承诺短期高额返利的，任何高息理财承诺现金返佣，均属于违反我们田诚清风廉洁从业要求的违规行为。办理保险呢，务必要到我们的官方网店，走公司的正规收费渠道，不向业务员私人的账户进行转账。
0: 确实确实啊哈，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在直播间给我们做如此细致的一些分享哈，让大家更多的可能了解了青年金融的意义，包括整个行业连接的风险，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四川本地比如说康养这个集资案，还有保险从业人员违规的一些警示案例，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防非的口诀啊，把连接行业连接建设和群众财产保护可以说是紧密结合了。我们也再一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刚才我们张老师跟大家说到的口诀，是吧？四看三思
1: 等
0: 一夜，
1: 对，
0: 还有包括投资理财的三要三不要，对吧？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自觉抵制从业人员违规返利、场外集资诱惑，共同去维护田诚清廉金融环境，守护我们的钱袋子，护好我们的幸福家。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次感谢泰康人寿内江中支的张倩张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泰康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对本期田诚清风清廉金融暨防非宣传月专题节目的一个支持，非常感谢，再次谢谢我们的张老师，谢谢。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希望呢人人坚守廉洁本心，共筑田诚清朗金融生态圈。
0: 好的啊，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张老师，也感谢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2908116。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美，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汤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回应。

0: 허린 수들
1: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1016。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给他是与城市一份温柔，与生活一份松弛，更是与自己一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他咖啡，以咖香为媒，赋能本土文旅发展，共同擦亮甜蜜内江城市文化名片。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2: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3: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这期节目呢，继续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聊到的话题是啊，他开创的王朝存在了190年，但没能够记录在24史当中，这是怎么回事呢？关于这个话题啊，我们首先要聊到一个人物，叫做曹玮。他是北宋的名将，但也是一个预言家。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在陕西主持军事工作的时候啊，有人给他带来了关于夏州政权首领李德明及其儿子的一个小故事。李德明呢，指派使者带着马匹跟大宋做贸易，但是因为获利微薄而迁怒使者，要斩杀他。没人敢出来劝阻啊，只有李德明年仅10几岁的儿子站出来说，我们用马匹资助邻国已经是失策了，如今呢还要为钱杀手边的人，那以后谁还肯为我们效力呢？李德明从此也不再为边境贸易的问题而杀人了。曹玮听完这个故事啊，认为李德明的儿子年纪不大，却很善于用自己的族人，

一定是有不凡的心智，所以就很想见见这个少年，于是一再派人去诱使他到集市上来，但是都失败了。无奈之下，曹伟只好派人去把他的容貌给画下来。当画像呈现在曹伟的面前时，曹伟盯着画上的少年惊叹道：真英物也啊，若得名死，此子必为中国患呐。多年之后，这个画上的少年称帝建国，纵横西北，一度确实成为大宋戍边军队的噩梦。一切正如曹伟所预料的那样，这个少年不是别人，正是后来西夏王朝的开国者李元昊。西夏王朝的故事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呢，显得是遥远而神秘。人们可能只有到宁夏旅游的时候啊，顺道会去参观一下贺兰山脚下有着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才会对这个逝去的朝代啊留些直观的印象。但在1000年前，西夏可不是一个小王朝小地方，这是中国大地上鼎足而立的三大政权之一啊。他的立国以及不容小觑的实力，将中国历史带入了第二个三国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前期他和北宋和辽并立，后期他与南宋和金鼎足。相比于辽金、北宋和南宋，西夏呢算是一个国小民寡的政权，以至于蒙古人一统中国建立元朝之后，在给前朝修史的时候，选择性的忽略了这个政权的存在。当然，不管是辽宋还是蒙古，只要跟西夏较量过，就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只强悍的打不死的小强。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人是西羌族的一支，汉朝的时候啊，就迁徙到了河西走廊一带，以游牧为生。唐朝的时候呢，由于吐蕃强势崛起，党项人被迫向东内迁到了陇东、宁夏和陕北一带。数百年间啊，党项人既和吐蕃、吐谷浑、回纥等强族为邻，又不时的与开疆拓土的隋唐帝国短兵相接，在夹缝生存当中啊，练就了彪悍尚武的民族气质。尽管彪悍尚武是中国北方各族的共同标签，但其他尚武的民族见了党项人也不得不甘拜下风。党项人的名言这样说呀：宁射苍蝇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与明相伴不会暗，与强相伴不会弱。正是凭借这种尚武的民族特性，在晚唐以后的乱世之中，党项人不但未被征服，还逐步的壮大起来。契机啊，就源于唐末的黄巢起义。黄巢起义爆发之后，党项人拓跋思恭响应唐朝皇帝的号召，拉起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驰援长安秦王。唐僖宗很感动啊，在黄巢被灭之后呢，就赐予拓跋思恭大唐国姓，也就是李姓，改名为李思恭。就这样一个党项人成了国姓爷。不仅如此，唐僖宗还任命李思恭为夏州节度使，封为了夏国公。此后，李思恭和他的后代是世袭节度使，成为了陕北一带的藩镇势力。一个夹缝中的族群部落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一定是有杰出人物出现。李继迁就是这样的人。他出生在宋朝开国之后的3年，也就是公元963年。12岁的时候，因为才能出众，被当时的党项首领李光瑞任命为了主管部落事宜。公元982年，李光瑞的儿子李继捧接任党项首领。继位之后，李继捧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主动到宋朝国都开封觐见宋太宗，提出放弃世袭的夏州、随州、靖州、友州、银州等5个州。这个举动引起了一些不愿意归附宋朝的党项部落的愤怒。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联合自己的弟弟李继冲和亲信张溥等人，假装抬棺葬母，成功的逃出城去。数年之后，李继迁聚集起了一支队伍，成了党项人的新首领。锋芒毕露的李继迁以诡计多端出名，在辽国的支持之下，用几年时间收复了原先的5个州，并夺取了西北重镇灵州，也就是现在的宁夏灵武这个地方，改名为了西平府，作为都城。
公元1004年，李继迁受到吐蕃六股部首领的袭击，混战时

中箭，不久去世。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继位为了党项首领。历史上对李德明的评价呀，认为他不像其父那么锋芒毕露，是更加讲究权谋的人。北宋名将曹玮在李继迁死后曾经上书奏请趁机攻灭李氏政权，但是没有获得准许。以后啊，宋朝就只能看着这个西北边陲的政权一步一步的做大了。客观上，李德明继位的第二年，周边的形势彻底变了。宋辽两个大国经过了20多年的战争之后，在公元1005年达成了澶渊之盟，握手言和。此后，双方在外交上的发力就多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这就逼迫李德明采取了向双方同时示弱的医辽合宋政策。与此同时，李德明积极向西扩张，使得夏州政权势力范围扩大为银夏、绥友、灵盐、甘凉8州之地。北宋的名臣韩琦、范仲淹在追溯李德明开疆拓土的事迹时就指出，从德明纳款之后，经谋不息，西击吐蕃回纥，拓疆数千里啊。现在对李德明的战功评价非常高，但实际上呢，大家忽视了一个问题，他夺取的甘州和凉州这两场关键性的胜利，其实是他儿子年少英雄李元昊打下来的。李德明攻取甘州，也就是甘肃张掖，历时20年，前后5次出兵，包括一次亲征，都是无功而返，直到公元1028年，他派出了李元昊才拔之。攻取凉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同样如此。公元1032年，李德明命元昊将兵攻凉州，回纥势孤不能拒，遂拔其城。李德明在辽宋两大国面前扮猪吃老虎，但最终的目的却想称帝自立，只是在各项准备工作快完成之前，在公元1032年底突然病死，而这个时候李元昊正式上场了。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纵观历史啊，只要三代人连续有作为，基本上什么事儿都能干成了。这个定律呢，适用于家族、族群，甚至是一个国家。从李继迁到李德明，再到李元昊，虽然祖孙三代的个性手段尽不相同，但是推动党项、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一个不变的逻辑。李元昊年轻气盛，向来不满父亲李德明臣服宋朝的做法。李德明生前也告诫他说，吾卒30年衣锦其衣，此胜宋天子恩，不可复也。意思就是说，跟着大宋有好吃的好喝的啊，好穿的啊，还有什么不好的呢？但是李元昊却反驳说，衣皮毛，饰畜牧，藩姓所变，英雄之声当王霸耳，何锦旗为？用现在的话说呀，就是李元昊并不愿意自己的族人整日的锦衣玉食而丢失民族性。虽然李元昊与其父李德明的思想上有一些对立，但是不得不承认，李德明在位的时候执行的臣服宋辽的政策，也使得党项境内有耕无战，何属如云呢？这也奠定了李元昊奋起反宋的物质基础。根据《宋史》的记载，李元昊性雄毅，多大略，说白了就是一个文武兼修的雄杰式的人物。上位之后呢，李元昊将进攻的矛头对准了现在青海西宁附近的以姑斯罗为首领的吐蕃政权。从公元1033年到公元1035年，李元昊数次出兵攻打姑斯罗，最终呢，因为姑斯罗的抵抗而未能取胜。但是呢，这也不意味着李元昊就一无所获啊。在结束攻打姑斯罗之后，公元1036年，他一举拿下了瓜州、河州、宿州，随后呢，进破兰州、珠羌，整个河西地区全部在李元昊的掌控之中。这对于李元昊而言啊，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党项人终于控制了整个河西地区，使得西夏的统治地域东进黄河，西至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而河西呢，则是成为了西夏接下来立国的军事屏障和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李元昊对河西的有效控制打破了宋朝以夷攻夷的军事策略。姑斯罗政权、回纥、吐谷浑等一直是宋朝牵制西夏的友好同盟，李元昊的势力深入兰州以南的马贤山，与宋朝隔山对峙，标志着宋朝与上述同盟的连通之路已经彻底断绝。而李元昊呢，凭借对河西要道的控制，使其在政治上胁迫宋朝成为可能，誓死艰险得以猖狂。进占河西之地之后，李元昊的治理思路也被打开了。他的父祖辈对河西采取的是劫掠政策，对河西走廊过往的商人直接抢劫或者是刻以重税，而李元昊呢，则是将这些地区纳入统治地域，然后改变以往涸泽而渔的做法，转而对这一地区啊可持续的发展负起了责任。实载，李元昊每遇举兵，

必率求好与列，有祸则下马还作引，歌先儿时各问所见，则取其长。这已经是集体议政的一个雏形了呀。河西呢是一个多族群混居的地区，主要的族群有回纥、吐蕃、汉族，并且夹杂着少量的粟特人、吐浑人等。那么比起打打杀杀，如何治国安邦或许才是李元昊真正的挑战。应该看到河西地区常年饱受战乱，当地的豪族和人民啊，其实都向往有一个强势的政治势力对他们进行庇护，最好能够实现一统局面。所以当时强势的李元昊对河西各州发动战事的时候，他实际上啊没有受到什么大规模的反抗。而当他征服了河西以后啊，当地的汉族士人纷纷以前秦的苻坚、北魏的拓跋圭的故事日夜游说元昊啊，希望他呀建立一个国家吧，保一方安定。那么河西的民望和诉求与李元昊的雄心呢，在中华大地上的边缘族群在历史上很少被看见，即便被看见呢，也是以汉化为前提。因为汉族文明啊太强大了，具有无穷的同化能力，任何族群与汉族文明遭遇都会不自觉地成为后者的俘虏。那么这应该是历史上边缘族群的最大焦虑。那么李元昊想要反宋，要保持自身族群的独立性，就得让党项这个族群啊被历史看见。他继承了父亲的平西王、定难军节度使的号位之后啊，宣布放弃唐朝所赐的李姓以及宋朝所赐的赵姓，自称五祖啊，就相当于是可汗的意思。传说党项王族的始祖啊，曾经娶过吐蕃的姑娘为妻，然后繁衍后代。那么这名吐蕃姑娘呢，姓鬼名啊，这就是党项族的始祖母。所以李元昊呢，也把自己的姓改为了鬼名啊，表明他对逝去的吐蕃王朝的向往，以及建立党项国家的愿望。为了让自己的族群被看见，李元昊强制推行党项的传统发式啊，禁用汉族的发式，自己呢也先做了榜样，自行秃发，随后呢发布了秃发令，限时三日，否则杀之。于是呢，民争秃发，耳垂重环。此外呢，他还参与了创制本民族的文字，也就是西夏文，建立了播学，培养党项统治的人才。由于李元昊统治的区域是多族群的混居地带，所以他的称帝建国计划除了要争取党项人的支持之外，还要尽量的扩大支持面。基于此，他时不时的把自己打扮成吐蕃王朝的继承者，并且呢，在必要的时候呢，穿上回纥可汗的服装，以表明他是多族群的共同领袖。但是啊，他自己也慢慢陷入了一个悖论，他的建国大业单纯依靠自己的族群难以有效完成，必须要引进汉族精英作为智囊团，这又使得他的建国大业充满浓重的汉化色彩。归根到底啊，李元昊是一边反宋，一边在仿宋。他大力招来汉族精英为自己服务，倍加的优待，以至于宋朝的有些读书人啊，如果考不上科举的话，干脆啊就西行投奔李元昊了。李元昊呢也是来者不拒啊，或授以将帅，或任命公卿，以为谋主，奉为上宾。这些归附的汉人在李元昊建功立业的过程当中出力尤多呀。他还曾经花重金买来了宋朝皇宫放出来的宫女儿，让他们随侍左右，以便实时了解宋朝宫廷内部的运作。在制度建设、机构设置等方面呢，他更是处处的在模仿宋朝。正如北宋名臣富弼所说，李元昊称中国魏号，仿中国官署，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但是这种吊诡的处境在急于变得强大的李元昊眼里已经无暇顾及了。尽管他处处模仿宋朝的做法引起了党项贵族内部的一些争议，但同时代的辽国也是通过学习汉族制度才变得坚不可摧的呀。所以李元昊显然不可能抵抗这种先进制度的诱惑。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甜城沃野之锦绣系列报道之一，沃土玉特色产业链条节节望，
2: 奋力书写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1: 内江市举办粮油储备政务开放日活动，
2: 流动集市把文明送到居民家门口，
1: 川渝携手开展青少年禁毒教育主题活动。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天下蜜饯出汉安，人间美

0: 美食在田城，靠着甘蔗起家，依着农耕兴旺的内江，历经数百载糖运流转，如今跳出单一制糖老路，走出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特色十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在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召开之际，让我们走进田城大地，看农业旺、乡村美、百姓富如何从愿景变成实景。今天请大家收听田城沃野之锦绣系列报道之一，沃土育特色，产业链条节节旺。
1: 立足丘陵地形，内江告别粗放种养老路，推动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增值，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正成为村民增收的聚宝盆。走进市中区田味食品产业园，四川新茂源农业柠檬仓储基地巍然矗立。基地六月初刚完成全部中亚订单交付，开年至今每两天向外送出30吨新鲜柠檬，持续向中亚市场供货。市中区永安镇上元村陆子村的合作社果园里，成片柠檬树挂满青果，平均亩产稳定在5000斤左右，果子还未完全成熟，订单早已排满。目前市中区柠檬鲜果与冻干加工品已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东南亚等地。
0: 特色养殖产业链同样势头强劲，威远黑山羊农牧循环产业园的标准化羊舍内，乌黑健壮的山羊整齐进食。本土龙头企业四川恒通威远黑山羊产业公司推行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抱团模式，带动188户农户共同发展，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6亿元。
1: 发展特色产业，内江紧盯名特优新做文章，搭建名特优新农产品资源库，组建内江黑猪、肉牛羊、无花果、川红菊等十大重点产业工作专班，联动科研院所合力攻坚，在良种培育、标准化种养、农产品深加工等关键环节持续突破。目前全市拥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85个，特制农品22个，连续3年数量稳居四川第一。围绕本土好物，内江不断解锁新玩法，深加工推出无花果酵素、血橙果酒、天冬面膜等爆款产品，研发黑猪回锅肉、滋造白乌鱼、天冬甲鱼汤等60多道特色菜品，把田间美味端上百姓餐桌。眼下内江正全力打造多个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产业底盘越筑越牢。
0: 6月10号，省委12届九次全会召开，全会关于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系列部署，为内江丘区农业强势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指明了清晰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内江广大干部职工备受鼓舞。内江市委党校经济和社会发展教研室讲师谢浩表示，将把全会精神融入党校教学，用本土产业案例把农业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讲清楚，真正把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履职干事的实干动能，在加快建设丘区农业强势的奋进征程中，彰显党校教研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1: 资州县龙江镇党委副书记孙培义表示，要把全会的部署要求转化为实干行动，坚持党建引领，夯实乡村治理根基，立足镇域实际发展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同时抓实民生保障、乡风文明建设和风险防范工作，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务实作风、履职担当，全力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
0: 本台消息，6月26号，内江市举办粮油储备政务开放日活动，各界代表走进东兴区粮油储备公司，实地探访智慧粮仓。在成品粮仓，1200吨成品粮整齐储存，智能测温与低温控温技术实时监测仓内环境，小麦储存仓内品种、产地、数量、入库时间等信息透明可追溯。工作人员介绍，各类粮食通过长 常态化轮换，确保常储常新，同时配备防虫防洪防潮专项管护。在油泵房和粮油检测中心，参观人员了解了机械化装卸流程和从入库到出库的全链条质量管理体系，智慧粮仓的核心中枢，智能信息化监控系统可24小时实时监测，精准溯源，远程巡查，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巡检模式。座谈会上，各界代表围绕智慧储粮、应急保供等建言献策。此次活动揭开了粮食储备的神秘面纱，让公众对内江粮油保供能力更具信心。
1: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近日，内江多地围绕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宣传活动。内江经开区自归分局走进静明镇青冈社区，工作人员结合周边地形，手把手教群众识别地质灾害隐患点，看懂预警信号，掌握避险转移流程，提升群众防灾自救能力。东兴区自归局在和平广场设立咨询台，向过往市民、临街商铺普及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以及地质灾害防治等相关知识。市民王志文告诉记者，他原来对国家的土地政策不了解，通过活动才知道是对农民有好处的，保护自己的土地像保护自己的饭碗一样重要。在资中县，各镇利用逢场天在场镇开展集中宣传，利用 LED 屏、宣传栏、宣传车等宣传媒介，不断提高群众的土地保护意识。据悉，我市将常态化开展土地政策宣传，持续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牢牢守住耕地红线，让每一寸土地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沃土。
0: 内江融媒记者罗佳报道。6月25日，位于东兴区郭北镇的500千伏大千变电站顺利带电，进入试运行阶段，标志着内江电网正式进入500千伏双核供电模式。该变电站是四川电网2026年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内江自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站内新建120万千伏安主变压器2台，新增变电容量240万千伏安，全面投运后将显著提升川南地区供电能力，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1: 6月27号，内江市2026年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走进豪子口街道盛江社区，把文艺演出、理论宣讲、文明新风送到群众家门口。当天上午，咸山家园小区广场热闹非凡，歌舞表演等节目轮番登场，魔术师现场钓出活鱼送给八旬老人的温情一幕赢得掌声雷动。理论微宣讲用家常话解读文明城市建设、邻里相处等内容，有奖问答环节更是互动满满。集市两侧垃圾分类科普、文明知识大转盘、爱心义诊等摊位同步开放，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表演、学知识、拿礼品，个个兴高采烈。据了解，今年内江计划开展10场流动文明实践站活动，市民累计参与8场及以上，可获评内江文明实践推荐官，享受优先参与市级大型活动等专属福利。
0: 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重庆荣昌区人民检察院、内江隆昌市人民检察院携手开展巴蜀同心圆无毒青春季青少年禁毒教育主题活动，组织川渝两地中学生走进荣昌区禁毒教育基地。在讲解员引导下，学生们参观禁毒展厅，观看警示教育片，近距离识别仿真毒品模型，体验 VR 毒驾模拟和吸毒后人脸变化演示，沉浸式感受毒品危害。普法课堂上，检察干警结合真实案例，帮助学生辨别伪装成零食、饮品、电子烟的新型毒品。据悉，川渝检察联合禁毒宣传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成为两地深化毗邻区域协同治理的特色品牌。
1: 本台消息， 内江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26号上午，城西街道在大洲广场举行"城西欢歌送党恩，携手

奋进向未来七主题文艺汇演，民乐合奏、合唱、舞蹈、魔术等十余个节目轮番登场，演出间隙还穿插党史知识有奖问答，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同日下午，牌楼街道在妙尔山社区举办庆七一红星向党歌声嘹亮红歌演唱活动，200余人齐聚一堂，街道党工委书记讲授专题党课，向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表彰优秀共产党员。随后8支队伍先后唱响团结就是力量、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红歌，最后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活动推向高潮。载歌载舞送党恩，携手奋进向未来，一场场接地气的红色活动，让田城大地洋溢着爱党爱国的浓厚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好好爽。
1: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2: Welcome。感谢我左雄宝雪涛老师早上问候大家早安。很有力量的一段话送给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好坏，也没得对错，只是大家处在不同的频率，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其实真的，这世界上大多数的事情基本上不说出于善意嘛，几乎没得恶意。还有一个原来的定律叫什么奥卡姆剃刀，后台有个什么索隆剃刀，索隆听起来像个巫师的名字，反正什么龙什么提到来，就是外国哪个科学家又研究出来这东西，那么逻辑就是从所谓的奥卡姆剃刀变过来的。奥卡姆剃刀就是无必要不真实体，大概就是任何一个事情能够简单点做就简单点做，能够简单点想就简单点想。这个东西延伸到这种心理啊人际关系当中呢，就出来了另外一个提到，其实是另外一个，比如你想象成这个可能多半是个心理学家之类的，就说的是人和人之间相处也是这样子的，对方对你的事情你觉得不满意，首先可能想很多，他坏了，他这个人整个人格有问题，他整个人生有问题，他要害我，是哪一次报仇，基本上大家都会往复杂了去想，但其实有可能他只是笨哦。这条原理所以另外有一种描述，就是他就所有害你的人基本上大多数都只是因为笨，而不是因为要害你啊之类的。反正总之不要把别人的发心想得过于的邪恶，经常大家也都在自己的一种逻辑当中认为是对的，认为是善的，然后呢确实有点自私，希望自己能够好一点，但你要设计天大的一个阴谋，专门蹲在那儿要两个埋伏你，你又想多了，人家一天想不完的事，说难听点，他光是他的痔疮烦恼这事情都比你涉及的那儿简直比较严重的太多。所以在生活当中呢，想得简单一点嘎，允许自己做自己，别人做别人，花是花，树是树，反而大家都很舒服。来，我初心不忘徐涛老师来段子跟大家分享起，今天讲的叫白兰沙雕废话文学一堆。白兰的沙雕废话文学分享起来。春风又绿江南岸，今晚到底吃啥饭？飞流直下三千尺，玩手机解这个不押韵。飞流直下三千尺，玩手机就别听课。普通话也不押韵呢、万里长城永不倒，起床还要睡一觉。床前明月光，低头喝蜜雪冰城。这个已经破押韵，这个跟那个，如果押韵都还在预料之中，就把这个韵折再给破掉，再意料不到的傻，从而构成一种好笑。哇，这是已经进阶的废话文学。床前明月光，低头喝蜜雪冰城。山无棱，天地合，谁吃铁锅炖大鹅？智者不入爱河，王八不吃秤砣。这个听起舒服。远上寒山石径斜，为什么没有写作业了？这个是怪我，因为我们这老年人还在读孤音。远上寒山石径斜，为什么没有写作业？这样子就应该是现在的网红编的这种段子，基本上都已经不是什么这种老哥哥还要读孤音呐、什么这个事儿，有点这个东西显得很矮板。就是老的读法现在好像统一都读呆板了啊，远上寒山石径斜，现在好像直接就这么读了。我们老的时候读孤音要读成霞呀。秦时明月寒食惯，老师你看插线板，爆竹声中一岁除，这书你还读不读？问君能有几多愁，乃是看门去是狗。小楼昨夜有东风，为儿一子买 iPhone，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来压声第一人。长亭外古道边，一行白鹭上青天，独在异乡为异客，我和某人在一起看日落。哇天，感谢我初心不忘学到

老师啊，我今天早上问题整个事情我真的是忘了，其他朋友来掰一掰呢，有啥子特别的经历吗？来来，我们正跟大家掰起来。我胖胖老师给大家准备的有十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来互动起。刚哥去看医生，医生在那儿瞪起，刚哥就问医生，医生前几天咳嗽你让我少抽烟，但现在咳嗽的更厉害了，是啷个回事呀？医生一听，哦，那你有没有听话呀？少抽烟呢、哦、啊，停了呀，我现在一天只抽不到半包。哦，那你以前抽多少嘛？以前我不抽呀，你喊我少抽点我才抽的了。母鸡对公鸡说，我们去菜园子里面，这个段子好像有点逻辑，我刚才没有捋顺。刚哥跟人争执之后到被对方打了，隔了这几天对方带到家属提起水果和几只王八一起到刚哥的家门口登门道歉，大概的意思就是对不起哈，哪天伤害了你了，希望大家能够和平的解决呀、啊、之类的，就说了一声对不起对不起。刚哥一看呢也很大度，哎呀没得事没得事，来就来嘛，你再把家人全都带来了啊，冰蹦又打了一顿、啊、家人、哦、老子提这个王八。一个考生因为高考组织作弊被抓进了监狱，狱友问他你是咋个进来的呢，他淡定地说，说了你们可能不信哈，就我是考进来的，我考进来的，我高考作弊进来的。刚哥你也叛逆一下，我其实叛逆的好早了，我叛逆很久了，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本来就是叛逆的一个状态，扭到青春的尾巴不放嘛，又是惹人展示出来，染黄毛红毛绿毛，有人来展示表现出来什么玩机车呀，干这个超潇洒呀，其实现在男士女士八零后其实都还是有点小玩叛逆，大概是生命到了一个特定那个阶段，对于为谁辛苦为谁忙啊，这辈子老子干啥子啊，凭啥子啊，就这些人生的意义有没得意义，如果想通了人生没得意义，那就要整点儿来啷个对自己好一点呢。现在差不多是到了八零后要对自己好一点的那个年代了。其实这同样的这个年龄经历上一波，就是大妈西跳广场舞不管别人的死活也是这样子的。到那个年纪了，八零后们哈，只是你们表现为染黄毛绿毛红毛而已。来，老金今儿跟大家分享甲乙丙丁掉到海里边，谁没有被鲨鱼吃掉呢？啊，这个是个谐音梗，直接跟大家公布哈，甲乙丙丁掉到海里头，鲨鱼不吃哪个，丁不得吃，因为鲨鱼害怕吃了丁就变成了鲨丁鱼。杀过丁的鱼所以叫鲨丁鱼，是这个意思。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感谢我胖涛老师分享一个段子，感谢我张谦老师把他的这个电影的镜头还分享给我。你个不要脸的，终于找到我的乐趣了吧，晓得为啥子我演个啥子电影演个电视剧有画面截了屏了到处传播，我跟你讲，你不截屏给人家，人家哪知道你演过这个戏，你不把那个你出镜的那个片段专门剪出来，哪个留意得到刚才扫地那个一晃就过去了，发个抖音哈，发个抖音。长青老师最近上映那个电影是叫什么电影，叫小啥啊，叫小气鬼哈，已经刚刚全国院线上了呀哈，我们的张谦老师在里头出演的有镜头，到时候张谦老师你愿意咱们的各个听众群里头去发一下你出演的精彩的表现。那我们再来接着办。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去欧洲旅游的朋友们中暑了，哎，这两天呢，全球这个气候哈，包括那天我刷到个抖音说的是重庆一直冷，反正一直不热，都到几月份了嘛？农历阳历都到该热那个时候，二十四节气转到哪儿了还不热？重庆那边有一个小妹妹录了一个短视频，在网上大概说的是，这个有点吓人了，感觉就是你犯了很大的错，他要弄你，但他不弄，感觉后头憋到大招。今年夏天是要啷个热法呢？也有可能真的不得热了，热到别个地方去了。欧洲这边现在热，法国、英国、西班牙等等国家接连打破了历史的高温的记录。那天我还看到个新闻说的是整个欧洲热死了15000多人嘛，咋个它应该不是你想象当中真的就好降，因为欧洲总体比较发达嘛，但是热射病呢、因为高温关联呢、本来有什么其他一些疾病在高温底下发作了呀，反正再加上本身这方面比较都没得空调防暑啊降温的一些措施。

是和概念上面没得，这一次可能欧洲还真的是在这边热得有点凶。类似的就是我们国内这边有去旅游的一个博主呢，就发的是本来说去欧洲去耍，带着父母去好好的潇洒潇洒，结果一个是整个欧洲那边呢普遍都没有啷个装空调，热得不得了，凌晨快三点钟热到睡不着，没得空调，风扇也很鸡肋，公交车热得闷热，车上也没得空调，窗子也打不开，各种跟蒸桑拿一样的。然后这个是带着妈老汉儿一起去的呢，结果刚到这个欧洲好像第一天还没有开始耍呢，自己老娘就中暑了，懂吗？巴黎早上十点钟就40摄氏度，哦，真的就是夸张了。早上十点就觉得才上午那个就40摄氏度了，说妈妈果断撤离巴黎，然后跟头就还中暑了。这个也就是说，有可能比如说的是重庆是四大火炉，今年没有热，后头憋到大招这事情，保不齐已经跟欧洲人民分担了，嘎，也是有可能的。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我们成都有一个女骑手把研究生考起了，哇，这个还是很点赞的。首先我们说一声上岸考研都还是多了不起多难得的一个事情，而作为一个外卖骑手呢，他不管是他的经济能力啦、学习条件啦，还有就是他最终还要靠自己跑外卖来养着自己，一路才考出来的，真的是不容易。女娃娃25岁，每一天送外卖，终于这儿考上了研究生，然后呢上了这么一个新闻，他好像是在网上面晒出来自己录取通知书，整个故事还多励志的。然后呢他号称说的是，哦呵，你们外卖平台今天少了个金牌骑手哦，哦，就平常说接跑外卖的还是多扎劲的，嘎，这会儿接把这个考上研究生之后，外卖就不送了。哎，说一个不该说的来，也有好多看到研究生之后再来送外卖的也有哈，妹儿，也不要简单的因此而傲娇。但确实呢，这位同学很了不得。叫汤天地，然后呢他自己是7年在中职，也就是说家庭条件应该不是很好啊，没有走高中大学啊那条路，走职业院校啊，然后但是自己的学习能力啊，心那种上进之心嘛，嘎，一直让自己坚持，考的是中职，10年时间又从职高一直读到大专，大专再升到本科，再一次这儿考研，又终于上岸了，嘎，还是多了不得的。他首先是家庭支持相对有限呢，穷人的娃娃找当家，这种相当于有点被逼出来的嘛，嘎，这个还是能说穷人孩子找当家是吧，人手挤兑长本事，这个倒没有谁特别挤不挤兑嘛，确实是生活的挤兑，嘎，带来的压力，最终让自己在抛弃外卖挣到一份工资养自己的情况下，一路把这个研究生能够考得下来，嘎。他说也没想到这个视频会火，只是想自己一路太不容易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普通考研的好多考的后头其实都觉得很不容易。今早我们的还有个朋友也是考研最后一年，我看也是真的压力有点大。然后再来说这儿，这种又送去外卖，然后来把这个研究生一路考下来了，嘎，恭喜恭喜！哎呀，恭喜恭喜！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黄瓜哭了你就丢了。哎，我说这个要注意哈，我以前对这方面的认知都是这一次才惊醒了的。简单来讲就是黄瓜、丝瓜，还有啥子扶手瓜呀、葫芦瓜呀之类的，这一类的瓜就是大概这个季节出来的各种瓜都有种风险，就是它如果变苦了你不要吃，这会儿就有吃着了的这个新闻在翻过来，大家晓得它的原理。浙江杭州一对七旬老夫妇因为吃用发苦的葫芦瓜紧急送医院，然后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葫芦瓜嘛，我们四川也有这种饮食习惯噻，那个东西儿嫩的时候嘎没得怪味道的，脆巴巴的切成丝儿切成片儿，啷个炒起都好吃。然后呢稍微有点发了苦了，有些人就像老年人明显想的是丢了颗细噻，嫩咚咚的一个瓜。还有个呢，老人家呢有多个想法，说哎你看苦的苦的好哦，苦的白活，老又把中医里头啊什么黑色植物啊什么白活啊什么金木水火土的些原理一整起来，就说这个东西感觉吃了还有点食疗的一个作用，拿小这样的拉食疗的直接蒸翻了。类似的还不光是浙江这两口子，还有另外哪个地方也是一个新闻见证，我都一哈看到福建有个男的吃了半根自家种的黄瓜也着了。你说那老两口子嘛是为了节省嘛，你说一个壮年男的何苦呢，可能是自己种的黄瓜有点亲有感情了。浙江的老两口子70多岁了，老人家可能是省钱，然后呢觉得养生苦的能够白活，把吃了之后恶心呕吐水样大便，就是拉肚子拉的拉穿了这种噻，急性中毒，真的好恼火才救过来。然后福建这个果子呢是自己种的黄瓜，可能一直看到那个花儿和黄瓜开花结果的有感情了，不吃舍不得。而且呢他其实也还是口不是那么老的，拌起来一吃吃的有点苦，就吃下短短的半根儿，当时可能哎呀有点苦的嘛，有点苦的嘛，哎呀不吃吧，哎呀自己种的有点纠结，就纠结的过程中吃了这么小半根儿，想没得事吧，给了不到一个钟头，恶心呕吐腹痛呼垮，送到医院去也是这种中毒，这种中毒叫葫芦素中毒，我看这个普通话葫芦素。葫芦就是这个蔬菜，素就是这种元素成分哦，它就由它这个来命名的。从专家有个介绍说，黄瓜等这个蔬菜被虫啃食受伤之后，或者长期出现基因变异，就会大量的生成葫芦。

素 B， 这种毒素呢是高毒性的一个化合物质，它的急性的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的物质。最关键的就是这一种毒素，它这个性质温顶，就是高温啊、爆炒啊、煮啊，都把它煮不散，吃了可能都要找。这种毒素会双重损伤人体啊，一方面呢刺激胃黏膜上吐下泻，另一方面呢肝细胞损伤的。但这次福建的这个男的就真成了，这个中毒症的很严重，肝衰竭。哦，福建这个男的又真进去真成那个肝衰竭，嘎。还是有点想象不到。其实说实话，我小时候我感觉我都是不是吃过，还好就是小娃儿在追嘛，嘎，没有吞下去嘛。我像龙枕头这都苦，黄瓜苦了点儿那些，我还有来了喂猪了，但是我猪都要在蒸饭，嘎，它是类似于砒霜类物质的嘛，那我说你要喂猪那些，稍微你看那个不对，可能猪都要给你丢饭。黄瓜、丝瓜、扶手瓜、葫芦瓜，这个季节注意到，嘎，它有葫芦素这种东西儿，它包括了这，比如虫儿去咬它了，应该是植物的一种应激反应，相当于植物就产生了那种天然对抗的一种机制嘛，它生出一种毒素出来，然后人吃了这个要遭弄的还是多凶的，肝衰竭啊，上吐下泻很严重，嘎，千万大家就有这个概念了，哇塞。这个知识我还是在这儿玄学的，我都是挤出一头冷汗，趁机或是不要吃了好多。欢迎大家来互动的朋友哈，我们的主持人太资深，来补充下新闻。最近很多媒体报道欧洲那边热死很多人，抢购中国空调又不住到法国巴黎，热得赶紧跑。大家手机上面查法国巴黎的天气预报，其实只有他说15到28度。有网友说这个报道这些对空调商有利，你的意思还是空调老板写的一个阴谋论吗？也不至于吧，用欧洲抢购空调反过来让中国人多买空调吗？到时候客观来讲哈，今年我们中国这边的空调怕卖得不好，倒是真的有可能，你懂吗？因为它经得住热，大家就没那种紧迫感，基本上是几个大太阳一晒，大家就把这空调买起来。今年我说那可能你不管它在欧洲好不好卖，可能在国内的空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个动起来，嘎，动销那个专业的词儿叫动销，还没有销起来。几个老师来补充跑外卖的妹儿考研究生，他说明明都已经到了终点了，又回到起点再寻找终点，真是人性的玩家。啥子意思？你是说跑明明都就业了，何苦又回来读书吗？这个呢是一个玩笑话，嘎，活到老学到老还是真的很点赞的一种事情。而且呢再说一个我很真诚的话，就算是这个研究生考了出来之后有所谓的，大家觉得好像研究生工作也不好找一样的，他应该是刚才我那个调侃，我说有研究生考完的时候又回来送外卖的，各种原因都有，但就算是考了研究生再来送外卖，我觉得人家的人生的高度，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观念，还是学习本身的价值是在那儿的。再来说厚积薄发或人家人生的厚度，大器晚成的可能性也还是有学习的价值。我觉得新时代也不要推到了有点读书无用论，其实是你可以，甚至你可以武断的说读书找工作无用论，但绝对不能说读书无用论，啊，读书本身的价值还是要认同的。传奇老二吉米也说，刚哥今天没在世界杯跟你抢收听率。哦，我是说前两天的这个收听率都在世界杯抢了，今天没赛事的吧。欢迎大家来多跟风，今天我真的互动好多，来是世界杯还真的抢了一下我们的收听率。大家把自己的这个观点话题的这个直接发成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说到了黄瓜就说到了调料，先前说到那个黄瓜，大家一定苦的就不能够吃了。包括黄瓜，你看那个到把本儿地方呢，有一点那个苦的地底，那些证明那东西是不能够吃的，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小心吃得苦中苦，方为天上人。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爽，日常的多巴胺好好爽。这个是源自于经常看的一个新闻，这个搞法我们国内还没有模仿的，说不定你还可以搞这个网站。韩国年轻人当中流行一种多巴胺网站，啥叫多巴胺网站呢？多巴胺大家晓得，现在普及了都是快乐呀，脑壳里头要冒出那种元素是吧，喝了酒啊，唱了歌啊，看到美女啊，打 case 啊，啥子好像都要分泌多巴胺。那么还有一种逻辑是啥子呢？就是食物永远不会到来的网站去点外卖也可以实现类似的效果。大概它的一个动念是这样子的，好多人半夜三更打开这个外卖的 APP， 其实不是的，我就是翻那个菜单上往上滑往上滑往上滑，哦，炸鸡加进去，哎，可乐来两瓶，哇，哦，烤串儿嘎，这个五花肉来一把，哦，什么韭菜来两根儿嘎，啥子大概选那些菜那个过程，哇，整个过程大脑就非常的兴奋。但真的如果说你等那个外卖要过来了，第一真正的送到家门口的时候可能你睡错了，送到家门口的时候可能你已经这个过了那个劲儿了，还有过来其实有可能又会有种罪恶感啊，我这个半夜又吃这么多的东西，哎呀我要长胖，哎呀不健康，我啥子是吧，我给外地去放了。那最终呢，韩国就出来了一个网站，直接就只下单不送菜，就是家里外卖，你懂吗？这叫多巴胺网站，就所有人在里头享受这个过程，就是只看想要只浏览挑选下单，刺激这个大脑，不用真正的去等那个菜，因为他也不得给你送过来，这个东西儿还相当的愉快。由此带出来我觉得，哎，其实比如像我们成都市烹饪协会是可以干哈这个业务，就是把我们成都市烹饪协会旗下的各个餐饮的，其实它就是一个推荐宣传页面嘛，只是你假装的跟他整一个下单那个页面，假装还填个物流，让他脑壳就是其实是商家网站和这个本人消费者自己形成了一个共谋，让大佬假装我们下了单，哇，我吃这个五花肉，哎呀，五花肉哎，过家家，对，外卖界的过家家，这个在韩国年轻人当中很是流行。如果放到我们国内，真要搞这个呢，我觉得技术也很成熟，每一家餐饮是让自己是吧，宣传那个画册啊，什么美团上面上的照片啦，点菜单那套东西都有，直接把这一套来整起，因为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其实可以起到宣传的作用噻，至少他天天老刷你那个头，第二天真正要下单的时候，是吧？还有。

期待到哪一家餐厅有哪些菜，很安逸啊，嘎。哇塞，这个东西真是各有各的说法。那由此带出来了，生活当中还有哪一些小事情可以带来多巴胺？我就时间有点打击了，一堆跟大家讲。铺好床就能够开启多巴胺的奖赏回路，就是生活当中极其微小的一个任务，比如早上起来顺便把被子叠一下，这个我也是有感受的。我说实话呢，男的嘛，总体都还有男的一面噻。第二个呢，反正就是我跟你讲，我是要叠被子的人，我叠的也不复杂，也不像军训的时候放豆腐块，我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把那个被子首先一大铺呢一甩，砰砰，然后那个被子就整个平铺在上面，然后呢把那个就是枕头那边翻过来，这一小的边边就像酒店那种法有点强，哎，我跟你讲，又简单又省事，很有成就，有当时就有成就感。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再卷被窝也会感觉更惬意一点。还有这个逻辑里头有个啥子呢？就是睡，就是有的时候，比如早上确实慌慌张张来上节目，早上来不及折被子，临到睡之前，我还会在回家里边，我会把被子折好了再钻进去，不一样的，你体会一下哈，这个是会带来乐趣的。来，小事情激励你的多巴胺，洗冷水澡能够让多巴胺飙升。冷水，哦哟，14摄氏度就算是冷水了，里头浸泡一个小时之后，这个是欧洲那边的什么应用生理学杂志刊登的一个研究，真正的好多实验的受试者弄在里头去泡起，多巴胺的浓度提升了250%，那不就行了？你不游泳不就完了？是不是啊？你就不要去恒温泳池嘛，14摄氏度，大概呢，它应该是这个冷水刺激到的身体，感觉在室温呐、肾上腺素这些就会飙升，算起来是人体某一种应激的一种方式。但它由此带出来的神经化学的一些变化呢，就会让人觉得精神很振奋，情绪很高亢。就是冷水澡，泡一泡，或者就淋下冷水澡，哦，这个倒真是。比如有时候很烦恼的时候，把脸埋在那个洗脸盆里头，是吧？也都是很多男主角儿的选择。生活当中的小事带来多巴胺，仅仅期待一件好事，多巴胺就已经开始释放了。就像刚才说的韩国的那个网站，是吧？点个假的外卖不得送过来的，但是心头就很舒服。类似的，像我们买彩票也是这样子，2块钱，这一个星期又活得下去了。有个等待，有个期待，你管他到时候中不中得到奖，先把这个星期赖过去。啊，低冷了那一天，甚至都不想去看那个开奖不开奖了，概率确实有那么低的。啊，再买第二注彩票啊，大概也好多生活当中的人呢。而且说实话，买彩票的人里头有好多其实是生活不太如意的人，这即使不管说支持体育事业、慈善事业，还是他自己，其实对自己真是个慈善，就2块钱给自己买一个希望也是多好的。生活当中分泌多巴胺，拥抱和抚摸动物能够催产素，激发多巴胺。猫啊狗啊这些，包括像有一些国际的大型机场，其实都还有安抚犬。简单来讲呢，就是人过一百，形形色色，总有人可能会坐飞机紧张，或者飞机下来之后紧张。机场你要真的，比如说找到什么医疗人员啦，跟空姐报告，你说你紧张的不得了了，就可以抱一下。哪有狗可以抱？抱空姐，你想多了，嘎。好，机场那儿就有狗儿可以给你抱一下。那些狗儿训得很乖，大概的就是你靠近它，它也就特别的陪伴你，从而达到一种就是哇，就镇静安神，慢慢的就找到安全感，然后呢催产素一飙，多巴胺一升啊，一下就愉快起来。来，多巴胺分泌，闻一闻你喜欢的香气，直接触动多巴胺系统。这个大家生活当中，比如说蹦根的皮皮啊，是吧？那个味道是舒服的。所以人家比较高端的享受当中，香水那种也有很昂贵的，因为一个呢它属于奢侈品，二个确实那个制作工艺也有它的一个讲究，第三就其实人家，反正来说我们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到有消费能力的人，人家对于这个的享受的整体逻辑是有的，嘎。不，我也是醉，我都是3年前买过一瓶香薰，丢在那儿也没有两个管，其实是因为朋友做的生意照顾他一瓶，当时我其实觉得好不值，120多嘛，咋个就大么子那么大点一瓶瓶了，弄个熟转烧熟的。后来一了解，人家那个已经是便宜的了，就那么一小瓶瓶350-350的卖，而且人家也不见得真的赚你好多黑心钱，因为那玩意儿也要真的花好多工序、好多原材料那个提炼才有那个东西。啊，这两天我是啷个想起来了，翻到那个瓶瓶，我把它拿出来闻一下，偶尔喝。这个身似猛虎，细嗅蔷薇啊！我乱用个词儿哈，就是你深呼吸也好，调整注意力到这吸呼。

经常都也好，有点冥想正念的感觉啊，香气本身香氛给你带来的愉悦啊，它是有作用的。包括了刚才说柑橘、咖啡、新鲜烘焙的这个，比如蛋糕的香气啊，焦香味啊，还有就是巧那个可那不那个叫什么巧克那个咖啡豆烘焙出来的香气，我也是很喜欢的，对吧？大家慢慢的，其实有这种机会可以去小尝试，因为这种东西就180块钱，可以耍很久，就像香薰这种东西。但是就这样子哈，你说我这么一个老土的一个人，我对于那种很廉价的香皂的味道我也受不了，嘎，你大家记得了早些年香皂里头造出来那种玫瑰味吗？哎呀，我就觉得那个好廉价好塑料，就闻出来一种工业味道，嘎，可能是那种越是到后头一点，包括现在的普通超市头买的香皂的香氛味道，其实人家都嘎更有高级感，那种高级感就是不那么硬，不那么直刚刚的，不能嘣的一声砰到你面前，他就那么轻轻压压，就那么让你惬意平静，嘎，这个东西是一种让人愉快的方式，嘎，分泌多巴胺。然后还有哪些分泌多巴胺的小事？一句话说了哈，做一件不超过2分钟的善事，比如说帮别个扶哈门呐、对陌生人真诚的说一句赞美呀，哇，你们家娃儿好乖哟，哎，就这样子，你会分泌多巴胺。吃小块黑巧克力，从化学结构上面，它会让你愉悦，巧克力也是会天然的给你带来愉悦的。早晨让眼睛接触几分钟的自然光，至少嘛，早上起来把窗子打开嘛，不要早上起来第一眼就看手机嘛，是吧？写下3件令你感恩的小事情，嘎，这些都是会让你整个人愉悦分泌多巴胺的。来不来我们再接着摆来看微信上的来互动的哈，先前我胖涛老师那个段子我不是没有说呢，他给我把逻辑补充，哦，我就懂了，来把这个段子补一下。我胖涛老师讲的是母鸡跟公鸡在那聊天，母鸡就对公鸡说，呱呱呱，再要我们去菜园子里头把西红柿都吃了吧。公鸡一听很纳闷，哦，西红柿还没有熟的嘛，青西红柿有啥子好吃的。母鸡一听狠狠地啄了公鸡，嘿，瓜的，亏你还是当老汉的，等西红柿熟了，我们那鸡蛋还包得住吗？哦，他们要炒西红柿鸡蛋，哦，逻辑是这样子，蛋就叫包不住了。哦呀，高级高级高级，我脑壳没有转过来。欢迎大家来互动哈，拉到移动都跟我们互动。这边电视曾经老师来说的是吃黄瓜这事情，他小的时候吃黄瓜挨到那个疼的那个位置就是哭的，他说你没有吃过吗？怎么说我体质还不一样，百毒不侵。这个黄瓜就是弟弟嘛，就是你刚才说挨到疼疼就是弟弟呢，挨到爸爸那儿那个颜色就不是嫩绿嫩绿，而是有点青杠杠的那种呢。那个好像真的是吃了多了要着的，是有毒素的，嘎。然后呢，我们晓得是多少也吃过一点儿，应该是本身这种呢，跟刚才那个什么葫芦素多到让肝衰竭呢，可能也不性质有一不一样，都是不清，至少浓度应该是不一样的，还有他吃的多少啊什么之类的，嘎。但反正刚才说的那个原理嘛，哎，一个是黄瓜的那个弟弟爸爸那儿是苦唧唧的嘛，二一个你看有些黄瓜不是遭虫咬了之后它会长得有点歪劲歪劲的呀，长一个很不健康的一种状态呢，那种黄瓜也会哭噻，跟那个黄瓜弟弟的哭你再回忆哈，好像有一点儿区别，嘎。反正这一次福建那个果子就是吃的遭虫咬了，然后那个黄瓜就长点畸形了，就哭了，然后呢他吃了，你想他也吃了半根，就证明那个黄瓜太可能长得强个黄瓜啊，吃了小半根真到了肝衰竭，嘎。哦，我跟你讲，这个反正还不是那么开玩笑的，嘎。先前说到考研究生，季恩老师补充，他其实像妹儿那么自律和上进的人，以后做啥子都不会差的，祝福他啊。先前们成都有个25岁的个妹儿，跑去外卖把研究生考起了，多不容易的，在这儿发了个微博，然后呢，网上大家都还多点赞的。是的，嘎。其实某种程度上都不见得是这个研究生的这个文凭让他未来人生事业非要好飞黄腾达，就光是自己就像跑过马拉松的人，就像人家那种锻炼身体的人，有种坚定的意志，面对困难的能够不妥协。

刚刚好古屋社会，跟你讲一讲那知名游子张建平。因为这个张建平人呢，不炒股的人不啷个关注，包括像我原来学的炒股都其实了解甚少，偶尔听闻过这么一个传奇人物，到真的去翻呢，他的资料也不当多。从草根啷个变成大佬，自己在炒股这块有哪些辉煌，而且里头有一些辉煌，说实话，他挣的钱还不是我们亏的，是吧？哈，也不是好要放到他来说，包括他也是被处罚过的，他应该是有一些也还是做到错误事情的。包括最近呢，他这个股神也还是跌下来了嘛，他是某一只股票，好像他是。他老妞的名字在那儿炒股的，最近是江淮汽车嘛那个股票，好像那玩意儿亏了10来个亿，这儿也是割肉了，割肉了。反正这个新闻不晓得啷个凭空就说出来了，热搜就起来了，也点出来这个名字叫做张建平。由此呢，对于这个财经啊股票我们不专长，只是看个龙门阵说个热闹，说说哈这个人是啷个发展起来，怎么会炒股票。临安少年，数学天才，就是张建平。张建平呢，是1966年生人，那年龄也不老小了，嘎。然后呢，是杭州人。1966年4月份，张建平出生在杭州临安。你看那边，不管从改革开放早期挣票的机会，还是现在网络大厂的氛围，嘎，炒股人家能够挣到这钱，也还是有这个氛围在那儿。关于他的童年呢，公开的报道几乎是一片空白。你想嘛，1966年的人，那个时候的童年呢，不谈太多有记录。他炒股个人游资挣点钱呢，好像也没拿采访不采访，也是近些年大家越来越关注呢，他在公众视野当中可能获取的信息多一些。不过呢，从他日后展现出来的一些特质倒推出来，这个人的数学头脑应该是很强大的，也有很冷静的性格，才能够把这个股票这玩意儿一个私人存玩到在全国都知名的地步。1983年，张建平17岁，考入了天津商学院，现在已经是叫天津商业大学了，叫天津商业大学。然后学的呢不是金融专业，说起来学的是商学院，而且80几年都是能够读商学院的人，就还是有那么一些思维的一个人，学的是商业企业管理。你想那个年代大学生好稀缺嘛，拿到这个文凭整一个安安稳稳的工作，那这辈子不愁吃穿。但是最终没有想到的是，看似普普通通这么一个浙江那个青年，之后会搅动 A 股市场，成为一代风云人物。又最终反正他没有拿到那个文凭，就简单的做个老实人那种。1987年，你看他是83年考进的大学，到87年大学毕了业，分别到了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工作，也就本身杭州的就在那儿百货商店。当年我看87年百货商店，我那就是6岁的时候。那百货商店好推哦！当年我们镇上，嘎，不管是供销社百货商店里头的工作人员，穿得标标致致，白衬衣、蓝裤子，那个玻璃柜柜里头摆起啥子解放鞋呀、啥子之类的，哇，那个工作真的活起，让人羡慕，真资格的一个铁饭碗。然后呢，张建平这个人呢，也是在这家百货商店上班的时候，结识了日后自己的妻子，叫方文燕儿。现在你在网络反正炒股娘就是看公布出来的名字，方文燕儿的名字公布得多，因为最终。他炒股是了他老娘的名字在儿炒，两个人在当年的这家百货商店是同事关系，工作安安稳稳，爱情也萌芽，生活也就如此按部就班。但是你想嘛，那个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是一个各种时代的浪潮汹汹涌涌，他骨子里头有自己有那种冒险的一个基因，数学有这个头了，最终他是决定下海。不过先没有所谓的数学不数学，当年他开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生意，打印复印店。真的，你回过来看，你看娃哈哈的老板原来是搞啥子水，是搞那个什么奶粉粉厂啊。反正每一个老板他最开始初期创业就跟他后来的伟大的辉煌的事业总有特别的关联。但讲了那么多那种大企业家的故事，我真的第一次遇到有个大企业家创业是开复印店的，嘎。你回忆呢，你看哪个大企业家是开复印店，后来开个1万个复印店。你是哪人家知道这个他是个炒股的一个人呢，他开个复印店，店面不大点，但总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嘎。日后

他投身这个股海的初出资本金就从这儿来的。到1996年，他就30岁了，打印店呢开，几年下来，当年就赚了5万块钱。你想5万那时候1万叫万元户，村里头叫敲锣打鼓的是吧？5万那就很体面了。再加上那时候股市是吧，整个上升期的初期，什么几百点往上冲，那个时候拿啥子概念？拿到这5万块钱，张建平正式踏入股市，传奇由此起点。他一进入股市之后，一个是那时候本身整个股市是买啥子东西都要赚的是吧，猪在风口上都飞得起来，而一个呢，他那种惊人的天赋当然也牵扯到魄力，当然也有他对数字的那种敏感和冷静的一些判断。5万块钱在1996年他入的市炒股，到1999年，也就是3年时间之后，你猜他变成了多少钱？96年这个5万进去，99年3000万，我的个妈，好吓人！嘎，那临安小伙，哇塞，在当年当地杭州的那个股票交易营业部里头，那是小有名气，了不得。当年5万块进来，现在是3000万身家。以当年99年3000万身家，那当现在好多个小目标都不见得抵得上来的风光的。当然呢，说起来是赚钱赚得那么快，但是关于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就马上上了他第一堂课。2000年的时候，在互联网泡沫破裂狂潮当中，他不是刚刚赚了个2000万呢、啊，棒棒平一脑壳一闷棍打下来，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他的资本很快又从3000万几个月时间之内，并并并并说来只剩150万。说实话啊，我们旁人可能说的是可以了，你之前还不是5万块钱，你现在就剩150万，你把翻了30倍，安逸的不得了。但是你什么又摸到个身上有3000万那种人，有了3000万再看变成150万那种人，哎，我跟你说，整个那种难受那种痛苦，我估计比一辈子都挣不到5万块钱那他还要难受。这种打回原形，从巅峰回到谷底，也让他一方面啊，可能实际在操作当中，比如说要有防火墙，也不要那么大胆那么激进，对于风险有基本的认知，可能也是他日后算是在股市资本运作当中啊，炒股当中有一些成长的一些关键点吧。这次重挫之后，张建平的交易风格呢就更加的沉稳，沉稳当中他又带着凶悍。他东山再起这个转折点呢，也伴随着广为流传最富人的一个细节，就是他老妞儿。先前不是说到他老妞儿叫方文燕儿，80几年的时候他们一起在他们杭州百货公司上班呢。在资产大幅回撤，不是3000万变成150万呢？张建平肯定要找原因噻，咋了嘎？我之前炒股是5万炒3000万，我啷个炒的？啷个这两天砰3000万就变成150万的差别呢？他来回找，来回找，不是的 K 线图，不是的那个代码的问题哦，名字不好哦，风水有问题。你听这个人，我也不觉得啷个赚了钱。他有一种说法，他拿他老娘的名字拿来开户炒股，用方文燕这个。有一种说法是啷个操作更方便，有一种说法就说的是这个名字，他觉得自己那个名字张建平呢风水不好，要换个名字炒股，哎，一换个名字真就来了啊！由此在整个 A 股市场上面堪称一段传奇。就实际在操盘的，就是张建平这个老公，账面上面资金动来动起来，看到是方文燕儿又咋个咋，方文燕儿又在哪一家公司出股好多了，资金之后就开始各种惊人的速度进行增长。到2007年大牛市场，哦，2007年当年我是亲自听过那个牛刀，也是国内顶算是排得上号的经济学家呀，什么证券分析师，当面给我们摆要股市冲1万点，我的那个天！哎呀，说到这个，我要骂他一次啊！当年那个人后来牛刀老师是很沉沦了好久，他自己应该亏了很多钱，也无数人的骂他和唾弃他，因为他说1万点，其实是在最高的时候6000多点的时候，他说有1万点的积蓄和梦想，好难受弄的人。反正当年2007年大牛市那个行情，在真的是猪在天上飞呀！就张建平这个人全年的交易额度，就他个股票买进卖出的，你才达到啥子夸张的程度？全年交易额，他一个私人账户达到700个亿，2007700个亿，说就他一个人买卖股票买来卖去的，一年印花税跟国家交2亿，印花税交2亿。
他的这个主战场位于杭州从东吴政权扶苏南路营业部，大概那时候都是到营业部啊什么去交易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个交易部营业部也非人权贵，他自己也一下就出了名了。然后什么当年的一些股票，什么中国铝业呀、百城实业呀，各种蓝筹股上面，这些人就当年快进快出，动不动几十亿的资金就进去，动不动就

0: 整个好多个亿啊之类的，一度在这个炒股界获得了一个什么张盟主之类的一个称呼。其实你又听得出来，他已经开始又有点，嘎喝那么说打击游资啊，有一些在边缘呢、啊，反正有一点复杂了。他这股就炒得，一直到后头，他整个家族的一个资本版图就慢慢的建立。他不是拿老妮儿的名字来炒股，风水有点好呢。他后来就拿老丈人来炒，哎，老丈人的这名字也不错，老丈人这个再拿丈母娘的炒，哎，我丈母娘的也可以，真的。他一家人就这样子，各种股票的一些交易，一些高阶的玩法，什么参与定增啊，什么举牌上市公司啊，这些都开始玩了。然后跟着自己老娘的名字可以炒股，能够赚。那老丈人的也炒，他老丈人叫方德基，他老娘叫方文艳，他老丈母娘叫李凤英，就组成了一个时常一同出现在上市公司十大股东名单里头的一个家族天团，就是上市公司十大股东，人家比如说这家机构那家机构，这儿你看他们家人，他舅舅。他老丈人，他丈母娘，哦，我的个天，包括他老丈人方德基的这个丈夫，也是生命很鲜活的。我估计，那是不是说到这个张建平炒股这么多年，号称游资之王，其实核心的科技就只是老丈人的风格八字比较硬。哦，老丈人的哦，女儿那个丈夫也厉害噶，就他两个妇女的账号就炒起来就那么顺手，我的这个股票炒的后头是玄学，我觉得跟玩抖音啊直播之类的逻辑一样的。反正张建平就当年以这样子最牛三富的一个身份，先后噶就是在各种股票啊和一些股市的一些风潮当中，哇，一弄潮的样子。后来更是先后创立并且掌控了杭州什么知春投资、浙江金乌章资产等等一些私募的一些机构。从游资，他又开始玩到了机构化的一些运作，玩的也还是越来越高级。不过最近一些年，他也是朝吃了一些罚单的，因为他有一些碰线的一个行为。说起来什么盟主，其实你这个东西就感觉有点干扰股市了噻。2018年，张建平跟他老丈人方德基因为增持海底生物违规，是直接出了警示函的。然后到2024年5月份，他跟另外一个大佬叫张建平，也是违规借用他人的这个证券账户，也是吃了罚单的，嘎，就侧面证明他这个资金体量确实有点大。而一个呢，他这个反正就刚才说已经有点碰线了，已经有点刷在边缘了。市面上面嘎，他刷出来所谓的赫赫威名，其实这个回来真的要想，他这个赫赫威名，他赚的多半我们亏的，嘎，这个也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关于财富，关于天赋，关于运气，关于他最终这个股票炒的这个这么多些年挣的这些钱，有多少是他真的这个有这个能力和技巧，有多少又真的就只是老丈人的八字硬。哎呀，我觉得最终这个事情落脚落到是他老丈人的八字硬这个事情。哎，这个就很有中国故事的一个故事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这个风格了。哎呀，今天这个故事也摆得愉快。
1: 我们大家都期盼着，我们钟声敲响以后，我们新的一年给我们带来新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十二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2971999。

0: 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本书的文字。生活就是一壶琐碎，盛尽欢喜，倒掉忧伤。很喜欢三毛的一句话，我相信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十指怎样紧扣仍会走漏，给我的无论我怎么失手都会拥有。人生不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吗？能够逝去的都不该留恋，无论前路渺茫还是光亮，不管生活得失还是荣辱，你需要做的就是活好当下。当你艰难困顿时，不妨静下心来读三毛这个奇女子，在那些关于成长、关于人生的故事里，聆听三毛心底的声音。做个不慕世间风物情长、不争凡尘冷暖朝夕、不惧人生悲喜消磨的女子。关于梦想，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一个人最富有的时候，就是心中有梦的时候。当你知道你要驶向何方，风都会为你扬帆起航。很喜欢的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里有一句台词，你要尽全力保护你的梦想，那些嘲笑你梦想的人，他们必定会失败，他们想要把你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我坚信，只要我心中有梦想，我就会与众不同。你也是。世上之事，并非因为完美才值得用一生去坚持，而是你用一生去坚持，才会变得完美。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天赋和际遇不同，但人的一生至少应该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坚持下去的梦想。有些路注定是要往回走的，要想到达繁华，必经一段荒凉，所以哪怕长夜漆黑，也要为自己点上一根足以窥见梦想的蜡烛。努力并不是为了讨好谁，也无需感动谁，而是让自己足够优秀，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无非是有梦可做，有事所爱，有所期待。

关于读书，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往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人生的很多沮丧，多半是因为有限的智慧把自己困在了一个狭隘的时间里，外面的光亮照不进去，里面的黑暗也透不出来。如果你觉得自己过得不好，一定是太长时间没有读书了。读书可以让我们从别人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借鉴别人的经验，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人生就是一只储蓄罐，你当下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将来化为无形的财富砸向你。它虽不能让人永葆年轻，却是一个人最好的护肤品。你现在的气质里，就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为有更多的可以选择的机会，为了收获更好的人生。所以当你感到迷茫时，马上去做一件百分百投入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就是读书。关于爱情，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我们都期待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一个和自己频率相同的人，他能看懂你的喜怒哀乐，也懂你的欲言又止。可再浪漫的爱情，总归要接受柴米油盐的洗礼。动人的情话谁都会说，偶尔的礼物谁都可以送。真正难做到的是日复一日的小温暖。真正美好的爱情，不是在温室之中谈情说爱，而是在红尘烟火中仍然保持着赤子之心。它是细水流年里的岁月静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煨出来的细碎，是浅淡时光里滋生出来的简简单单的幸福。每个人都像一片湖，外人只看到湖上的风景，真正走进内心的人才能领略湖底的风光。别再说柴米油盐里滋润不出爱情，那要看你是否在对的时光遇到了对的人。所以如果遇到了，就当珍惜。关于友情，朋友这种关系最美在锦上添花，最可贵贵在雪中送炭。人这辈子总会遇到许多人，有人只是擦肩而过，有人却留在了生命里。人生海海，不是所有同行之人都值得深交，也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好。越长大越发现，朋友三千不如知己一人，暧昧无数不如交心一个。圈子这种东西，小一点未尝不好，在你以为孤立无援的时候，有人站出来就足够了。最好的友谊是即便不常联系，见面仍然相谈甚欢。他会在你成功时由衷地为你鼓掌，会在你失落时默默地陪伴左右，会在你走到人生低谷时替你加油打气，呐喊助威。没有磕磕绊绊的拘谨，没有人前人后的拘束，即便是漫无目的的闲聊也自觉舒心。乍见之欢敌不过久处不厌，人生后半场圈子不需要太大，两三好友足矣。关于自爱，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要有爱人的能力，而不是被爱。我们不懂得爱人，又如何能被人所爱？偶然看到一句话，梦到一个卖花的两手空空的跟我说，人要先感到幸福，才能看到玫瑰。诚然，爱人是一种本能，但爱得太满，就是一场灾难。要想活得坚强勇敢，活得漂亮丰盈，真正的能量源只有自己。当你真正学会爱自己的时候，就会明白，所有生活上的艰苦和感情上的折磨，都只不过是在提醒你好好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内心，不要为琐事烦恼，为了不相干的人浪费时间，错失自己生命中的玫瑰。丰富自己远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一个会爱、敢爱、能爱自己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成熟和幸福的人。所以不要急着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草，待到春暖花开时，自会有一匹骏马任你挑选。

若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一生，请记得好好爱自己，心有余力再爱人。关于心情，一件心事想开了固然很好，一件心事儿怎么想也想不开，干脆将它丢掉，没处去想岂不更好。心理学中有一个经典的酒与污水定律，把一勺酒放到一桶污水中，得到的是一桶污水，把一勺污水放到一桶酒中，得到的仍然是一桶污水。同样的道理，如果好心情是美酒，那污水就是负面情绪，一点糟糕的事情就足以打破原本美好的心情，甚至还是会影响以后的选择和判断。人生在世，哪能事事顺心，万般如意，为人处事哪能事事圆满，样样无憾。这世上纵是日与月，天与地之间，也会有相看两厌，互生疲倦的一天，你又何必负赘太多呢？一生很短，没必要和生活过于计较，大事儿小事儿想开了，那都不是事儿。笑看得失才会海阔天空，心有明镜才会柳暗花明，别总和自己过不去，想开看开放开，如此而已。既然快乐是一天，忧愁也是一天，何不快快乐乐每一天呢？生活就是一壶琐碎，澄净欢喜，倒掉忧伤，用恬淡安然的心态过圆融简单的生活，如此才能放下负累忧烦，静享清欢。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I watch it, it's libertie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疯子的文字。消失在朋友圈的你过得还好吗？有没有某个瞬间你突然想起某个人，你们之前的关系很要好，但如今已经很久没有联系过了。他就躺在你的通讯录中，但却彻底消失在你的生活里。桃子是我大学时期的室友，他毕业以后就来北漂了。早两年我刚到北京，跟他还会偶尔见面吃饭，分享彼此的日常。后来可能是因为我太忙，他也有自己的圈子，两个人已经很久没有在微信上聊过天了。社交软件从开始还会评论互动，到仅仅是给对方点个赞，而现在他的朋友圈已经设置成了三天可见。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跟彼此聊过天了，也无从得知对方的现状。直到今晚跟一个好友一起吃饭，他提到了桃子。我从他口中得知，桃子早已回到老家，经营起了一家小花店，有了稳定的感情，日子过得还不错。今年可能要结婚了。知道他过得还不错以后，我松了一口气，由衷地为他感到开心。也许人对现有生活感到满足的时候，都会失去表达欲，变得越来越沉默。他不再分享自己的动态，只是因为身边有了一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我之前看到过一段话，晚上一个人走在路上，耳机的声音开得很大，老是忍不住听听又摘下耳机，周围突然又一片安静。我就在想，人心好比耳机一样，内心里的波澜是旁人不易察觉的，偶尔飘出去的一星半点，即使被注意到，也不过像一声呢喃。你这厢心潮起伏，人家站在对面而不知。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觉着孤独而无可救吧。这两年发朋友圈的人越来越少，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一定知道人的悲欢并不相通，谁都无法理解真正的自己。有些人经常在朋友圈里分享一些旅行途中的风景，可能被酸，你好有钱啊，天天出去玩。有人可能会想去晒自己的孩子，可发的次数多了，一定会听见你这娃长得也没多好看，天天发太烦了的声音。还有人会去记录跟自己男朋友恋爱的日常，但总会有人问，怎么还没有分手？你以为的那些可以分享给大家看的幸福甜蜜，每一个欢呼雀跃的瞬间，可能在某些人看来就是炫耀显摆，久而久之你就不发了。何况你的好友列表里鱼龙混杂，有同事，有家人，有朋友，可能还有洗发店的托尼老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全去信赖，他们看到的你永远都不会是真实的。过去我们喜欢发朋友圈，是因为可以畅所欲言，反正圈子里只有三五好友，你说的每句话他们都能懂。后来我们长大了，朋友圈里没有真朋友，开始变得小心翼翼，每讲一句都要深思熟虑，索性就什么都不说了。我有个朋友，从注册微信开始到现在，一条动态就没有发过。他的个性签名是，看不到朋友圈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发过。很多人都好奇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也跟他聊过原因。他说，
没什么好发的呀，要好的朋友都知道我在干嘛，跟家里人也每天都有联系，自己的生活不想被任何人评价，也不愿意接受一些无关人的称赞或者 diss。 其实这种心理状态也很符合现在大部分年轻人的逃离朋友圈的现状。我们都不想按照别人的要求去过一生，而逃离朋友圈的包装，你我都能真实畅快地做自己。深夜辗转反侧的那些小情绪不需要人尽皆知，经历的那些惊喜又迷人的时刻只告诉一些重要的人。喜欢的歌、电影、书籍可以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分享。年纪越大就越是懂得，真正关心你的人永远不会只通过朋友圈来了解你，想你的人一定会有其他的方式来找你，愿意跟你聊天的人不会只躲在评论和点赞里。逃离朋友圈其实是回归到了现实生活，我们把精力都聚焦到了眼前做的事儿和要爱的人，更关注自己的情绪，注重一些生活体验，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要更认真地去过每一天。就算你消失在朋友圈里也没关系，只要朋友还在，爱人还在，只要过得好，这就足够。愿你摆脱束缚，一生从心。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零九哥的文字。这一生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去的年月里，我们走过、爱过、累过、痛过，到头来很多事终究还是做不到一笑而过。人活一世，不可能事事都随心所欲，我们总有太多的言不由衷，太多的身不由己。有时候明明舍不得，却依然要放手。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写到最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陪你天长地久。纵然再不舍，也要逼着自己放下心中的执念。以前总是不懂这个道理，对于那些错过了的人和事，总是不甘心就这样放手，而是反复纠缠，最终搞得自己狼狈不堪。现在终于懂了，过去的就是过去了，就算费尽心思也不会再回来，即使回来了也不会再是曾经的样子了。回忆仿佛手中沙，越想抓牢越是留不住它，放下了释怀了，才能拥抱明天，迎接更好的自己。有时候明明很脆弱，却要假装坚强。看上去好脾气的人不一定就是没脾气，只不过是不喜欢计较。看上去特别会安慰别人的人不一定就是天生善解人意，只不过是独自一人熬过了一段又一段自我安慰的日子。你不说，没人知道你的压力有多大，你不哭，没人明白你的处境有多难。但这些年来还是逼着自己把笑容挂在脸上，再苦也不言语，再累也自己扛。假装坚强不代表心里没有伤，只是你比谁都清楚如何把脆弱隐藏，不愿让在乎自己的人担心，更不愿让漠视自己的人嘲笑，才选择了一切靠自己。有时候明明很想说什么，却还是选择了沉默。或许心累到极致，就是有一肚子的话，可话到了嘴边又变成了苦笑，觉得自己这样做没有必要。其实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对那些注定不懂你的人，就连多说一个字都是多余。你善良

会有人说你好欺负；你努力，会有人说你靠运气；你开朗，会有人说你虚情假意；你沉稳，会有人说你满腹心机。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只有很少的人会懂你，大多数的人都只想看你的热闹，所以不必要求别人的理解。有些话若是说了也没人听，不如就藏在自己的心里。人生真的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在这个社会，表里如一的人往往被人欺骗，直来直去的人往往尽受委屈，我们只好逼着自己戴上厚厚的面具，说着违心的话语。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请你记得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珍惜当下，顺其自然便好，其他的交给时间。一生只有一次，别太委屈自己，走好脚下的路，做好自己的事儿。别人的看法无需在意，自己的心情才最打紧。往后余生，愿你看透、看清、看淡，随意、随心、随缘。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berties down scattered I love you
0: 我爱你。

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施福月的文字，放下了心就没那么累了。放弃是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种选择。克林顿曾说过，决定人生的并不是你选择了什么，而是你选择放弃了什么。事实上，得到不易，放弃更难。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面临很多选择，当你竭尽全力还是没有任何成效的时候，恰到好处的放弃或许才是明智的选择。不必执迷于眼前的得失，学会放弃，懂得放下，何尝不是另一种收获呢？放弃是及时止损。人生最难的不是如何拥有，而是怎样学会放弃。有时候放弃并不意味着结束，只不过是为了及时止损，让生命焕发新生的重新开始。有一个发生在寺院里的小故事。寺院里有两株栀子花，每年六月之时便会盛开，飘香四溢，沁人心脾。但是今年有一株栀子花仅仅只开了一半，有个小和尚发现后非常着急。平日里他对这两只栀子花爱护有加，可如今花才刚开了一半，叶子就开始渐渐泛黄，呈现枯萎的现象，没几天叶子脱落了一大片。小和尚生怕这株花就这么死掉了，于是连忙把这一情况告诉师父。师父听后从容地说，没事的，可以救活，去拿一把剪刀来。小和尚虽然很疑惑，但还是听话地找来递给师父。师父弯下腰拨弄着枝条，对小和尚说，你看，这些都是多余的，剪掉便是。小和尚很不解，师父从来对这两株栀子花也是呵护有加，为何今日却肆意剪去如此多的枝叶？师父似乎看出了小和尚的疑虑，便跟他解释，原来开花的时候需要足够的营养，多余的枝条会吸收部分的营养，这时候如果不把多余的枝条剪掉，过不了几天花就会因为营养跟不上而枯萎而死。果然后面的几天里，泛黄的叶子又开始慢慢变绿，仅存的几根枝条上花朵也相继绽放了。其实人生和花的道理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懂得放弃，一味深陷在眼前的得失中，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古语云，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割舍不下的，人要有所得，必然会有所失。懂得适时放弃，放下没用的东西，及时止损，才是智者的行为。放弃是另一种前行。有句话说得很好，轻言放弃是弱者，不言放弃是愚者，懂得放弃才是智者。理智的放弃并不是停滞不前，而是审时度势，立长扬短的量力而行。曾经有一位优秀的年轻人，他非常想要做一名学识渊博的人，想要在每个方面都比其他人强。他很刻苦努力，但几年过去了，他虽然各个方面都还不错，学业却并无明显增长。十分苦恼的他决定去拜访一位大师。大师听了他的烦恼后说道，我们去登山吧，到了山顶你就该知道怎么做了。那山上有许多漂亮的小石头，晶莹透亮。大师让年轻人看到喜欢的石头就捡起来装到袋子里背着。很快因为捡的石头越来越多，他很快就吃不消了。大师，再背别说到山顶上了，恐怕我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了。他
抬起头凝望着大师说道。大师微微一笑说道，该放下了，背着石头怎么可能登上顶峰呢？年轻人听了大师的话愣了愣，忽然觉得心中一亮，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向大师道谢后就走了。后来他放弃一心多用的习惯，决心专注做学问，从而进步飞快。放下了，心就没那么累了，放弃也是另一种前行。都说人生要有舍有得，没有舍哪有得。你要懂得适时地放下多余的东西，才能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做更适合自己的事情。只有懂得放下，心才不会那么沉重，轻松前行才有可能登上人生的顶峰啊。正如富兰克林所言，放弃是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种选择，学会放弃才能卸下人生的种种包袱，轻装上阵。放弃是因为有更好的选择。现实中很多人在取舍间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和机会，甚至最后可能一无所得，这是因为他没有学会放弃。有句话说，两臂相衡取其轻，两力相权取其重。如果不分清是非，只盲目地认为人就应该永不放弃，那么到头来可能只因小失大。适时的放弃是一种量力而行的睿智和远见，是顾全大局的果断和胆识。歌德说过，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选择放弃。人生就是这样，重要的不是在于一时的得失，放弃并不意味着就是失去，恰恰相反，懂得恰到好处的放弃，才有机会争取更多的可能。不要太执迷太贪婪，学会放下，反倒会有出人意料的收获。作家红露佩林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放弃不了昨天，你就会将生命白白消耗在这一刻的踌躇不前中，如果放弃不了眼下，你就不能发现另一片海阔天空，如果放弃不了枷锁，你就永远任生活操控，而不能去发现另一个属于自己掌握的空间。人的一生会被许多难以取舍、困惑不已的琐事所纠缠着，这时候懂得取舍就显得十分重要。若是不懂得放下，便会因眼前的得失而挣扎痛苦。不执着，及时止损，放下才能减轻负担，轻松前行，有时更能获得柳暗花明的另一番风景。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期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目标。
1: 32个病人，他们的评估并不是我们这些做的医生来评估的，而是有专门独立的一些医生，跟这个临床试验不相关的医生来评估它的疗效，这样来充分保证这个临床试验出来的结果是真实可靠的。
0: 目前能够接受这项手术的患者必须经过严格筛选，特定的脊髓损伤阶段，稳定的病程，尚存的上肢运动意图信号，良好的身体状况和坚定的康复意愿，缺一不可。即便是老徐这样恢复良好的患者，他所获得的功能改善也主要集中在手部抓握这一单一动作上。2026年3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上市，它为此类技术的临床推广提供了重要参照，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的成熟、适应症的拓展、成本的下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式开设了专门针对脑机接口手术进行筛查与随访的门诊，每周一上午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咨询。
2: 如果合适的话，就是脑袋里放一个芯片，然后去租用一个气囊手套帮他去抓握，那这个训练过程中呢，有可能会产生康复的效果。这种你这个可能是在脑袋的一个睾酮枢纽，大概率啊就是那里受伤了，是原理呢，就是可能会从其他的方向绕开，就把这个神经环路给重新建立起来了。
3: 如果做的话是只管胳膊吗？
2: 对，
3: 只管腿就不管是吧？
2: 很多人也问这问题啊，就是我们之前做的第一批是康复的皮面在逐渐往下移，就是先是胳膊好了，然后大脚变好了，然后是腿呢有点那种迹象，就是每天可能要训练个4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我们有一些特别厉害的训练8个小时，那训练的越多越好，可能重塑的可能性越大。
4: 那得签了吧？
2: 不是签，现在只是报名，要双向选择，你选择我们，博士康要选择你才行。
5: 就是大概在半年前，我们觉得其他普通门诊咨询脑接口的病人开始增多了，所以就专门成立了这样一个门诊，它主要是针对脑机接口、帕金森还有癫痫这类算是功能神外的疾病，专门给他设立一个门诊。
1: 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那么这些期望实际上对医生带来很大的压力的。
6: 这么说就是他们可能会高估这个技术目前

0: 能立刻马上起到的效用，或者觉得是可以适用很多人的。
1: 是，所以医生他可能能够比较客观的去分析病人的各种损伤的因素和他损害的程度，然后在这个当中去选择合理的病人去提供给现在的那个治疗的一些方法。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有很大的一部分病人都是被筛选出去的。我们在博瑞康这个设备在进行临床应用之前，我们已经给它非常好的设定好了适应症，我们是定位在颈髓损伤的病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颈髓损伤当中我们定的是在颈三到颈六或者是更下的颈七的地方的一个损伤。说颈一损伤颈二损伤是不是包括在里面，我们明确告诉他是不包括的。我们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只要是解决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抓握动作，单一的一个动作。
2: 博瑞康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的获批上市，为老徐这样的脊髓损伤患者带来了希望。但是符合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严格适应症的患者在庞大的神经系统损伤人群中只是少数，对于那些损伤更为严重需要更高精度信号解码的患者，现有的技术是否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为了获取更高质量的信号，帮助更复杂的病例实现功能重建，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电极向大脑更深处推进。

0: 排滑了，190斤的水泥砸下去，那脖子承受不了，那重量都断了。
1: 小邓原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一次意外导致了下肢瘫痪，双手自主活动能力几乎丧失。
2: 我动不了，就觉得人生没意义，
0: 有点脚底落差，就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学生啊，上课有点难受。就是你从一个很欢乐的课堂，瞬间的变老了好多岁，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1: 小邓的损伤截断临床表现虽与博瑞康适应症范围内的患者相似，但小邓手部几乎完全丧失运动功能，这意味着手部功能重建的目标更复杂，难度更大。
3: 这里面是我们这个斜生电极，这是我们柔性的皮层电极，整个这一块呢，这一块是贴在大脑上的，因为大脑太软了，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好的贴附在大脑上，同时又不会对大脑进行磨损。
1: 博瑞康的硬膜外方案在安全性上优势显著，以帮助众多脊髓损伤患者重获抓握能力。然而，当临床需求指向更精细的运动解码时，便需要另一条技术路径来突破。
3: 块贴在我们的这个大脑上，然后我们这块
1: 陶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前副所长，脑虎科技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他和他的团队尝试将电极置于硬膜下，直接贴附于大脑皮层。为此，他们需要将电极做到极薄，既能安全贴合大脑皮层，又兼顾优异的信号采集性能与长期稳定性。
3: 太小，我们都希望它能做得非常的薄，因为一个东西做得越薄的话，它就会越柔软。所以这块呢，我们大概只有这个十几个微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春节不是贴那个窗纸嘛，它这边玻璃纸很薄很薄嘛，对吧？它很薄贴上去，它单单的还，就它就会贴合的话，它就不会移动。
1: 与老徐的手术中电极被置于大脑硬膜外不同，这一次64通道的柔性超薄电极穿过了大脑硬膜，直接贴附在小邓大脑的运动区皮层上，电池也植入了他的胸部皮下。正是这种硬膜下方案带来的高信号质量，让小邓一位手部功能完全丧失的患者实现了单手指级精细解码，
3: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我们要在这个本身的受益跟病人的这个风险之间做一个权衡。我们认为，如果插入的大脑里面是一个质变，就是对大脑急性的损伤和它长期载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一个跟不插到大脑里面是一个巨大的本质性的一个区别。我们认为的话，如果它不插到大脑里面去，它对大脑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小的，但它尽可能的贴近大脑，它的信噪比它信号质量。

0: 后长期的稳定性还是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1: 手术植入后，小邓接受了渐进式训练，能够熟练操控光标后，小邓就可以实现脑控各种数字设备。随后通过脑控外骨骼，小邓可以带动自己的手完成相应动作。

0: 修复，慢慢去恢复它自己的功能，
1: 共同完成。你刚刚给了我一点信心，就是发现经过这样训练的话，整个环路会慢慢的修复一些。
2: 嗯，
1: 我还特别希望用自己的手、自己的脚能动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
3: 这款脑机接口在帮助小邓进行运动功能重建的同时，也为他重建了一条与数字世界自由交互的通道。如今他仅凭意念就能控制电脑光标，完成浏览网页、在线购物等日常操作。
4: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5: 我让他往上一点，
4: 往上往下这个都可以，看碟也好，你购物也好，都是可以的。
5: 那确认呢？他难道在想双击？
4: 但是我们就是后台算法就是这样的，
5: 就是双击。
4: 对，或者停留，或者是右键，我们都有后面对应的范式解码都解过去了。所以说，这个活下来是有很多层意味的。但你活下来有滋有味的话，这些都是要有的。
5: 嗯、所以他对电脑控制手机其实都 OK 的。
4: 现在就可以。
3: 还有一位参与脑虎科技临床试验的患者正在训练用脑控制一辆小车，他的脑电信号被实时解码成指令，小车就能灵活地向前后退转弯。这种训练以后可以方便地迁移到脑控轮椅等各种外设上。
4: 很开心看到你，很抱歉打扰你。现在训练怎么样？最近都在训练这个遥控小车是吧？人的大脑是这样，你要 focus， 就是你想要想这个事儿，它就可以训练得很清楚。你看它停，你看前进，你看停前进，停。
5: 咱们的工作人员跟他说，你让他往左，然后他来试。
4: 对。
5: 但这样就是证明他这个信息的解码，它的传递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可以指挥小车，我也可以指挥任何人。
4: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小车的话，因为。
3: 在屏幕背后是实时跳动的脑电波形和高速运转的解码算法，
4: 这就是实时看它的波形。但信号的话，就你放在一模上一模下到哪里面，它的这个质量就不太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信号质量最好要比较好，
5: 嗯，
4: 但又不要通道数特别多，
5: 嗯，
4: 对吧？因为通道数特别多，你数量就大。但如果你这个通道数太少了，这个信号质量不好的话，那你后面解串又不准，就是看你把负担放在哪一头了。
5: 就是有效信息呗，我不需要。
4: 对，你这个说的很专业。我们说的是有效通道数和有效数据量。
5: 嗯，
4: 怎么叫？为什么说有效没有效？就从它的解码的需求倒推的。
3: 对于重度瘫痪需要稳定精细控制的患者，植入式脑机接口因为更接近大脑信号源，能够获得质量更高、更稳定的神经信号。但在现实临床中，并不是每一位患者都适合接受植入手术。那么对于那些仍保留部分功能、处在康复训练阶段或者暂时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脑机接口技术是否还能带来其他可能呢？

0: 我当时刚住院的时候，我的左侧，我们是偏瘫患者嘛，左侧的手跟脚是一点知觉都没有，不要说动了，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种状况。
1: 小陈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因突发脑出血导致左侧肢体完全偏瘫。刚到上海长海医院时，他的左侧手脚毫无知觉与活动能力。两年前，小陈开始尝试在一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
2: 开始静息态训练，请闭眼。
3: 他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他必须非常专注。他专注的时候，他会深刻地感受到我大脑想要支配患侧的躯体，那这时候这想象的过程或者专注的过程就会对他的大脑重塑，我们大脑是重塑启动可塑性的这个机制，对他后期的康复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
2: 想象左手握拳。
1: 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目前已通过国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在康复科医生看来，这套设备所提供的远不止简单的肢体运动训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调动患者主动参与的训练模式，而这正是神经重塑的关键。
3: 他坚持了很长很长时间，他一直不放弃，性格也非常坚韧，他的手的功能

0: 本来我们认为是提升意义不大的一个周期内，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符合综合的治疗累积的效果所一起产生的。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那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个重塑。
1: 在长达两年数百次高度专注的训练后，从最初需要依靠外骨骼机械手被动带动，如今小陈的患侧手已经能缓慢抓握简单物体。
2: 他目前只是在上肢，但是我觉得他对下肢的康复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他是运动神经这块的感觉不光是上肢的感觉，连同下肢的感觉一点也都在恢复，我就觉得是这样子。
0: 是不是本身这两主要应该有区分呢？如果不区分的话，那这样我觉得不太合理
3: 啊。从这个结果来讲，它的信号并没有很好的被解码出来，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采集数据过程中啊，就是你怎么样去配上脑电帽，怎么样去评测这个初始的信号的质量这一块啊，然后再或者另外一个就是病人对于这个运动任务的一个培训啊，
0: 理解
3: 还没有够。
1: 与需要开颅植入电极的侵入式方案不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不会对患者带来任何创伤，但也正因如此，脑电信号要穿透颅骨和头皮才能被捕捉，它衰减严重，噪声混杂，对算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在医院的实际落地并非一蹴而就，设备的信号质量、算法的适配性、患者对训练的理解和执行程度，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临床医生与研发团队在一次次磨合中不断校准方向。
4: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脑卒中啊，就是中风啊这些病人，比如肢体的运动障碍的这些病人，可以使用这个脑接口系统啊，帮助他们进行运动的康复训练，实现用功能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重塑的一个训练啊，这样一个工作。它的缺陷在于它的可能识别准确率上面不是那么的稳定啊，因为它毕竟是非侵入嘛，是可能讲它非侵入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其实说要把它做好技术门槛更高，所以说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很好的进行识别啊提取和解码，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难度。
1: 在金晶教授的实验室，我们看到一名学生正头戴脑电帽，用意念操控一台人形机器人，控制他的行走、招手，甚至还能让他开口说话。
5: 进入陡跑模式，请控制速度，注意安全。
1: 这套系统开发了两年多，从最初只能在本地控制机器狗，到现在实现远程的替身式交互，可以透过机器人视角来看现实世界。
4: 现在是通过机器人去看世界了，加入了视觉和听觉，将来就把这个所谓的把这个机器人的感知和人的感知连在一起，啊，相互的感知传递，通过这个模式就更加的让人感觉那种真实感。
6: 这个还是需要一点专注力的，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有可能你自己也不太清楚你自己脑子里是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所以你需要把你这个目标的一些想法强化一下，还是对这个注意力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刚才说的，你需要非常用劲的去想。
7: 嗯，就是其实就是要聚精会神，给他下明确指令，是这样，
6: 对
7: 吧？
6: 对
7: 吧？
4: 可以啊。这套是一个就是康复系统的一个出血。
1: 用意念操控机器人并非为了简单的炫技，而是旨在解决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应用过程中的一系列核心难题。
4: 就怎么样实现这个解码的稳定，就达到99%或者99.99%甚至100%，对吧？然后在一定的速度下，对吧，可能和人的实际肢体控制啊相似的速度下实现控制，这一块还是有很多挑战的啊。这块如果突破，那脑机接口这真正可以延展了人的能力，这个肯定是需求性很大的。那这个是我们整个脑接口领域，特别是非植入式这一块啊，巨大的一个挑战。
1: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中，有失语的患者已经通过植入的脑机接口系统重新获得了说话的能力，解码准确率达85%，速度可达每分钟300个字。而视觉重建这一更为艰难的课题也已经被摆上了日程。
8: 视觉是可能有一个

0: 照相机或者一个什么其他的捕捉到了电信号或者捕捉到这个画面，它要反过来刺激大脑皮层，让大脑皮层产生这个画面，就是要求它刺激的参数要非常的精确，而且甚至于每个人的刺激参数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课题。
1: 多短的时间里面让
2: 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不同技术路径的脑机接口正在为不同的患者带去希望。然而无论是哪种路线，所有的技术都绕不开同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到底对大脑了解多少？
3: 我们看到的是老年痴呆的患者，他能够把及时的记忆都丢失掉了，存不进去了。但是我不知道记忆何种形式存在于大脑里面。我们在了解语言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你能说话，有的人是能说会道，有的人是很木讷的，到底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我们的 ICU 里面躺着这些意识丧失的病人，你肯定会想到有没有可能让他把意识恢复过来。但意识是什么？意识它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内容呢，还是以某种形式，以高速计算的方式，以神经元之间相互的联络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让我们去感觉到这个，你感觉到世界的存在
4: 是存储在那儿的还是丢失了的？
3: 不知道，
4: 这个不知道，
3: 我们现在都不了解。
4: 可探究的空间
3: 实在是太大了。
2: 正是这些未知让科学家们意识到，目前所能捕捉到的脑电信号仍只是大脑复杂活动的粗略回响。
3: 大脑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它肯定是一个集体活动，它还是一个交响乐，它并不是一个独唱。当然如果说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知道每一个神经元它在这里面唱的是什么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单细胞记录的方式，但单细胞记录的方式就会带来很多的，每一个人我记录出来的那个调，我怎么把它再用算法合成一个旋律，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
4: 就是知道单细胞的一个调之后，要知道它跟其他人是怎么合作的。
3: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而且现在是比较非常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2: 也正是因为人类对大脑的认识还只是冰山一角，脑机接口技术目前所能读取和解读的也主要局限于运动、语言等相对表层的功能信号。公众所担心的读心、读取记忆、窃取思维、控制意念，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还远未成为现实。
5: 大家可能这个还不要太妖魔化脑接口这个事情，我们远远还没那么厉害。
4: 我们根本就没有还要盗取脑部信息和读心的功能，
5: 对，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
2: 然而，人的脑电信号毕竟是最个人化的数据之一，它比指纹更私密，比面容更多变。即便现在的解码能力还很有限，只能识别患者想往左还是往右，想握拳还是放松，从大脑中直接提取电信号这件事本身已经足以引起人们对数据安全的关注。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当脑机接口能够解码更多更复杂的意图时，这些从大脑皮层流出的信号就更需要一道严格的防线。
3: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严格鉴定任何一个个人采集到的那个数据，我们都是放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它是严格的保护隐私的。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这些数据加以洗脱，加以规整，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在严格的那个 SOP 的要求下形成的脑电数据，放到了数据库里面。我们将来做的这个数据库，我们的最主要的目标，我们叫 open access， 也就是对外公开的。这些数据里面它最大的问题是经过洗脱了，你看不到任何病人的隐私的。隐私的信息就是指病人的姓名、病人的身份证号码、病人的住址等等，那这些东西就是完全隐掉了。但这些数据又是真实的，所以我想这些数据从一开始来说它就属于我们全人类的，然后使用的时候是全公开的，这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2: 为了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最大化数据的科研价值， 华山医院牵头联合全国十几家顶尖医院建立了一个脑电数据联盟，它的运行

0: 遵循着一套严格的规则，可用不可拿。
1: 我们联合十几家国内顶尖的医院做了一个 iBrand 的数据联盟，大家就可以往一个池子里面去使劲儿，然后做一些科研项目的话就比较简单。那这个池子肯定会越来越大，那数据安全一定也会被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角度。国家数据局也是颁布了一些条令吧，就是说数据一定要留在医院里面，数据是可用不可拿的，因为不用的话这些数据永远是尘封在那里，没有什么意义啊。去用它就是要在一些特定的环境，比如说什么可信空间啊之类的，这样一些可用不可拿的环境，我可以把自己的算法放进去进行一些调试，最后形成一个例如算法产品这样一个结果。
0: 为了获取更清晰的信号，科学家们向大脑更深处探索，而为了让更多无法开颅的患者也能受益，非侵入式技术则在更安全的路径上不断优化算法。这两条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共同推动同一个目标，帮助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功能的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产学研医高效协同的体系，正在为创新提供独特的加速度。
2: 这个取起来呢？
3: 那没有。
2: 那么这个手抓起来呢？
3: 这抓不了。
2: 这个大拇指动动看看。
3: 大拇指
2: 也没有。它肌张力蛮高的嘛，啊？这个手呢？就是这里面能动，
4: 对，这里右手还差一点。
2: 这个捏起来呢，不行，它就是典型的可以。抓握动作没有，就是这里面没有抓握动作，有信心吗？要训练很长时间喽。有信心就可以。这个接下来要好长时间的锻炼的，训练以后要很多的那个自己要会吃苦的。好吧。
3: 好。
0: 面对有限的已知和广阔的未知。神经科学家与神经外科医生的探索仍在持续，对于众多曾经沉默的患者而言，这项技术正带来改变的可能，而对于关于大脑这座迷宫，人类目前所了解的或许仍只是有限的一部分，但只要探索仍在推进，前行的方向就会继续延伸。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
2: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3: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成效显著，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42.7万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超15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开通合作线路1.3万多条，年均通过客货邮业务运送的邮件快件超10亿件。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4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王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包括5方面主要内容：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商突出违法行为和深化电商开放合作。
6: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7: 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0: 昨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首次明文规定了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的具体要求，鼓励在华。

0: 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
1: 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应当同时具备社会团体法人的基本条件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条件。首次明确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发起人可以是自然人或者法人，不得是机关法人。名称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者区域性的字样，要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法定代表人和专职秘书长需具有中国国籍，成立时的活动资金不低于200万元。此外，国际科技组织在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并依法运行。
2: 昨天17:3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
0: 昨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从山东青岛母港起航，开启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本次科考为期40天，也是该项目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远航。
3: 本航次聚焦西太平洋暖池变异、地质地貌演变两大科学课题，将同步开展物理海洋、海气作用、海洋生态、海洋化学、海洋地质等多学科综合观测。科考团队采用定点浮潜漂、移动滑翔机、船载断面相结合的立体观测模式，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狼牙系列设备，通过对西太平洋暖池开展高频观测，科研人员将精准获取海气界面热量、动量及物质通量，为全球气候预测和我国双碳战略实施提供重要数据支撑。据介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已连续14年开展西太平洋科考，完成1100余个站位观测，逐步构建起西太平洋气候、水文、物质、地质、生态多维耦合系统理论体系，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深海资源环境探索贡献中国科研智慧。
2: 昨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
1: 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2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
4: 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1号机组今年4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2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
1: 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采用我国自主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在该机组建设过程中，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
0: 昨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2: 据青岛海关统计，作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今年前5个月，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新三样出口61.1亿元，同比增长27.7%。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37亿元、13亿元和1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28.8%和89.3%。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 提出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0: 我们一起来看看工业园区内河航道如何走出绿色循环的新路子。
1: 在江苏盐城大丰港经济开发区，透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园区内一条条管道将企业紧密连接。丰源热电承担着为周边企业供应电力和蒸汽的任务。
5: 两根粗的管子是给博辉纸业的供气的一个蒸汽管，完了这个下面旁边一根比较细的一根管子，博辉纸业利用完蒸汽的热能之后回来的冷凝水管。我们每小时向博辉纸业供出蒸汽大约在500吨左右。博辉纸业这个蒸汽使用完利用热能之后呢，它就变成冷凝水。
1: 这些冷凝水携带大量热能，通过专用管道回流至热电企业。而对于用热企业来说，这种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模式同样带来了可观的循环空间。而在浙江长兴，曾经吵哄哄冒黑烟的柴油货船越来越少，安静省钱的电动船舶成为主流。
6: 以前呢，是我们都是用那个小机呀、发起来，一个嘛吵，第二个呢，油呢又贵，也不舍得用。以前都是打直播的，天热没地方钻，现在都船上有空调了，充满的话，空船回来大概是充200多块钱就够了，柴油大概要将近要2000多块钱。
1: 如今，全县四大货运码头也都全部配齐标准化岸电桩。码头端也同步跟上绿色步伐，长兴港务是全省首个零碳码头试点，不再完全依赖外部购电，而是充分利用闲置仓库屋顶铺设光伏板，就地实现晒太阳发电。
7: 我身边的这个船舶的生活用电就是用的我们绿电，真正实现了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每年约为码头节省大量的电费开支，更关键的是大幅削减了因使用传统电力而产生的间接性碳排放。
2: 循环经济发展“15五”规划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商务部近期召开专题座谈会，部署一加 N 回收体系，针对性解决新能源设备退役处置难题。
0: 曾经难处理的产业固废，如今如何变废为宝？继续来看报道。
1: 在新疆哈密戈壁的风电厂，一排排60多米的风电叶片刚刚退役，经过切割后，它们被送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在这里，这些大块头摇身一变成为工程组件，边角料则进入破碎车间，高温压制后加工成了工业托盘。
8: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还有损伤程度，制定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
1: 负责人告诉记者，重组后的材料防潮、耐腐蚀、寿命长，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和户外设施。
8: 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特别受欢迎。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线材，变成城市雕塑或者文创艺术产品。
1: 同样作为新三样的退役动力电池也在探索再生之路。在河南郑州航空港区，两辆满载60多吨废旧锂电池的大货车正缓缓开进厂区。
9: 这我们回收回来的废旧锂电池，它不是工业垃圾，它含有丰富的铜铝以及高价值的镍钴锰锂等电池原材料。
1: 一块看似普通的锂电池，组合成分复杂，所含元素特性各异，强制破碎拆解会引发安全环保问题。以前回收锂电池要先把电池里的余电放掉再进行拆解，而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专利设备有6重安全防护，不用放电，废旧锂电池直接就能带电破碎。
10: 我们用太空舱的这种设计结构，确保了在电池破碎过程中的安全、稳定和可靠。我们的铜和铝以及我们的黑粉回收率都均已达到98%以上。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阶段，各地正以技术创新破局固废处置难题，不断完善标准化回收、智能化拆解等全链条体系。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2: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

0: 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艳烟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经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经商绝代风华。合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6月12日，祈求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祈求公益之路，见证祈求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祈求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2: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在工业应用赛道，前5个月，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海外落地场景持续拓展。搭载视觉识别与智能算法的搬运机器人，广泛投入海外基建、交通等大型工程。具备自动扫描建模功能的焊接机器人，可实时测算最优工艺方案。协作机器人则在海外食品、医药、日化等轻工制造行业大显身手。在前沿新兴赛道，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8000台，覆盖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凭借国内完整齐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国产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扩容。
2: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
4: 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5: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创新发展，正逐步融入工业、特种和服务等各类场景。近期，包括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器人正走进家庭，走向生活。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使用安全，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同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加大基础技术研发投入，立足实际场景推广应用，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产品可靠性与实用性提升，协同搭建产业公共平台，凝聚产学研合力，稳步提升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

0: 业竞争力。
1: 近日，清华大学全新研发的水面微型机器人集群实现重大突破，颠覆了传统机器人协作逻辑。
2: 这套系统无需网络、人工调度和中心通信，仅依靠基础环境感知就能自发协同完成多项任务，为极端环境下机器人群体智能落地应用开辟了全新路径。
3: 这款机器人单体设计极其简单，机身是80立方厘米的三棱柱，没有高端芯片、复杂代码，全程只靠两套最基础的物理本能就可以实现所有的协同动作。一是趋光吸引自主抱团，每台机器人都搭载着光敏电阻和 LED 灯，自带追光本能，就像是飞蛾扑光一样，它们会自动的向光源发光同伴靠拢，形成自发的集群效应。二是水波排斥自然散开，机器人滑行激起的细微水波会形成无形的弹性屏障，靠得过近时，水波斥力会自动的推开彼此，避免扎堆卡死，让整个队伍始终保持着灵活有序的状态。那么一吸一斥两条极简的物理规则就是全部的运行逻辑。64台机器人同时入水，不需要任何的指挥调度，一旦水面出现发光的信号源，它们会瞬间自主集结协同发力，稳稳推动重物在水面移动。如果是放置两个信号源，机器人还能够精准地分布在两点之间，用身体搭建出一座连贯的集群桥梁，自主协同能力拉满。对比传统机器集群，这项技术实现了质的突破。目前主流的无人机蜂群、地面机器狼群、海上的无人艇编队，全都是依赖网络通信和程序调度，依靠设备间数据交互协同作业。那么一旦断网、信号异常或者是程序出错，集群协作呢就会彻底的瘫痪。而清华大学这套水面机器人集群实现了颠覆式的突破，全程零联网、零显示通信、零人工指令、零中心控制。这一研究的核心价值是颠覆了机器人研发的固有思路，证明通过精准的设计底层物理规则，简单的微型单体也能够涌现出超强的群体智慧。最关键的是，这种极简智能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以适配很多的极端场景，比如深海探测，无需通信基站，机器人依靠水流光线交互就能够自主地完成海域探测、环境监测。灾害救援中，机器人集群可以在没有网络的灾区自主地集结探测，高效地开展搜救工作。大道至简，靠最简单的规则应对最复杂的环境，这就是群体智能拥有的独特魅力和前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山东省临沭县束河东岸20000余亩板栗林沿金色沙滩绵延15公里，守着这片金滩利海的几个村子曾经却是经济发展落后村，
2: 如今一场打破村组边界、整合资源优势的片区化改革，让这片沉寂的利海乡村迎来了蜕变。
5: 盛夏时节，我们抵达沙窝村时，正赶上村里水站咖啡吧的一场音乐会。人群里，我们遇到了村书记朱孔霞。
6: 想不想回来看看？
7: 想回去啊！
6: 我儿子在天津，给他看看咱们村的变化。
8: 变化大吗？
6: 变化很大，以前想都不敢想。
5: 以往，沙窝村等沿束河的10个村庄发展零散，资源分散。2024年，青云镇创新成立片区工作专班，整合片区内各村党组织、村干部、专业合作社等多方力量，确定依托当地片区栗子林和林树河优势，优先发展文旅产业，统筹打造沂蒙好栗发展片区，打破村与村之间的发展壁垒。去年一年，片区旅游突破160万人次，实现了从过去各自为战的传统农业村落向热门旅游打卡地的转变。
9: 通过我们这些努力，就是把我们周边的这几个村让它形成了资源互补共享，形成了发展合力。
5: 片区化发展不是简单的区域整合，而是全方位的机制重塑。片区探索出企业入股、资本赋能、市场运作的全新发展模式，对片区内2000亩板栗园、数十处闲置老旧建筑进行系统性改造升级，累计盘活闲置土地2.2万亩，落地10余个跨村联建特色项目。昔日各扫门前雪的零散村落，如今抱团发展，让这一切。

0: 具体落地的是一批返乡的年轻人。青年创客带来的灵活思路，让片区的业态不断推陈出新。原本废置的束河老羊水站，如今成了策划音乐节的水岸咖啡吧。村里小学变身废衣工房，老建筑换了新面貌。板栗林下空间规划游乐新场景，各村联动打造特色农产品矩阵。片区之变不止于产业，青云镇整合各类资金6000余万元，对10个村开展整村治理、绿化提升、庭院改造、厕所革命。如今生活污水处理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100%。
1: 来路由是这把越来越多，就是村内村外这个卫生真的特别好，变啥都特别好。
2: 10个村攥成拳头后，沙窝村作为片区新型试点率先探路。
3: 他们汇聚周边乡村文化资源，一个承载着乡愁与创意的非遗产业圈正从这里起步。
0: 沙窝村废弃多年的小学校舍经过精心改造，摇身一变成为非遗体验空间。柳编、铜榻、剪纸，当地的老手艺在这儿焕发新生机。青年创客把这些非遗手艺集聚起来，打造非遗集合店，让沉寂在乡野的老手艺走进更多人的日常。
4: 所以我们邀请了各个县的非遗老师来到这里，老师会免费给村民教学，村民又学会了一项技艺，而且在自己家门口还能挣钱。
0: 村集体以闲置校舍、老院子入股非遗工房，运营方负责品牌、渠道和培训，村民流转土地获得保底收益，参与生产也能按件计酬，优秀手艺人有季度奖金，四方各得其所，工房才真正转得起来。林树青云的柳编技艺已传承了1400年，手艺人老史曾发愁儿子在外不愿回来，如今片区里的非遗工房名气响了，柳编订单从海外飞来，儿子石小龙果断返乡办厂。
5: 迪拜的有过来的，这是我们前段时间接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订单，他的订单呢差不多有3万多美金吧，他非常喜欢这东西，打算这个月的月底要出货的。
0: 非遗走进沙窝村后，改变悄悄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从隔壁村嫁过来的房磊依托片区非遗工房平台学习扎染、蓝染技艺，如今已成为扎染老师。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乡村妇女主动走进工房学习传统手艺，在家门口实现灵活就业。
6: 我希望以后也会有一家这种小的文创类产品的商店，或一些我们临沂的非遗还有全国的非遗都在我们这儿都能展示出来。
2: 非遗有了产业根基，乡村有了人气，沂蒙好利片区世代守护的板栗林里也长出了全新的业态。
3: 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漫山遍野的板栗林是束河沿岸村庄世代守护的绿色宝藏，仅沙窝村一地100年以上的古栗树就有7万棵，树龄最长的栗祖已在此生长了1400年。
7: 现在室外温度有33摄氏度，但是走在板栗林里，第一感觉就是凉爽。板栗树喜欢阳光，它的枝叶铺展像撑开的一把绿伞，而且它生长的这种土地是沙质土壤，透气性强，不容易积水。
0: 过去村民增收仅靠售卖板栗单一渠道，产值有限，如今青年创客们开发出4季游玩项目，春采栗花蜜，夏做林下窑烤面包，秋打板栗，冬办栗林篝火市集，还联合食品企业研发栗仁小包装、板栗面包、板栗煎饼等深加工产品。果农母均收益从4000元提升至5000元，按每户平均5亩栗林计算，仅此一项每户年增收5000元。片区还挖掘打造特色大栗 IP， 推出系列非遗联名文创产品，乡村餐饮业态也迎来爆发式增长。片区内农家乐从原先的3家2年内增至30家，乡村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如今的沂蒙好栗片区已经构建起多元稳定的增收体系，村民可通过土地房屋入股租赁、就地灵活就业、文创产品加工、非遗技艺授课等多种方式增收，片区村民年人均可增收2万元，带动3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十村连片发展模式也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10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从2024年的不足300万元跃升至2025年的600万元以上，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浓厚。
8: 正在收看的是《朝

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昏，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

0: 两天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国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
1: 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高温闷热天气频繁。
2: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高温或具有极端性。预计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多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西、浙江、福建一带高温天气频繁，伴随较大湿度，闷热感全天候再现。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公众需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温度，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
0: 本周新疆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地表温度大幅飙升，连日炙烤下，火焰山地表温度一度高达84摄氏度。
1: 同时，受持续高温影响，昆仑山积雪出现消融，引发局地融雪性洪水，造成部分道路损毁。
3: 目前测出是我们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地表温度，景区历史最高地表温度是89度。
4: 气象部门介绍，吐鲁番为封闭盆地地貌，裸岩地表与长日照等因素叠加，就如同热量聚集在锅内不易散出。那么此次吐鲁番的高温天气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气象部门解释，这是伊朗副热带高压北移东伸，再叠加新疆典型的高空暖性系统高压脊所致。
5: 深厚而稳定的暖气团系统如同笼罩在高空的巨大热穹顶，在它的控制下呢，空气持续下沉增温，并且天空晴朗无云，阳光毫无遮挡，气温迅速攀升。
4: 新疆巴州且末县奥伊亚伊拉克镇位于昆仑山脚下，受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昆仑山部分积雪出现消融，造成融雪性洪水，戈壁滩部分路段遭洪水冲刷损毁，影响通行。相关部门组织大型机械及时清理路面淤泥积水，抢修加固受损路面路基，疏通堵塞的道路排水沟渠。
0: 这几天新疆巴州轮台县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
1: 为降低高温对畜牧养殖的不利影响，当地采取雾化喷林、优化饲喂等措施，保障牲畜安全度过高温天气。
2: 在轮台县一处标准化圈舍内，全自动雾化喷林设备正在作业，细密的水雾均匀覆盖养殖区域，快速消解圈舍积热。工作人员还在牲畜的饮用水和饲草料中添加防鼠营养剂，缓解高温引发的食欲下降、免疫力降低等问题。
6: 优化改造了

0: 圈舍的通风设施，白天全开通风帘，依靠自然对流通风，省电又能避免圈舍的闷湿积热。每天分两个高温时段，累计4个小时对全域喷雾降温，配合自然对流风，能够有效降低牛羊体感温度5度左右。
1: 同时，轮台县畜牧部门组建技术服务队下沉一线，针对规模养殖场、专业合作社及散养户，分类制定防鼠操作规范，大力推广喷淋降温、抗应激等科学养殖技术，保障全县51.9万头只存栏牲畜安全度夏。
2: 暑期学生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风险激增。
3: 一起来关注青少年暑期涉水安全，带您认清水下暗藏危险，掌握避险自救实用技能。
1: 专家介绍，潜水区暗藏3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被及时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4: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2: 夏季未成年人溺水险情高发，生活中不少孩子发现同伴落水会盲目施救，这也是多人连环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
3: 遇到落水险情，正确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1: 专家提醒，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手拉手链式施救隐患极大。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
5: 我们一定要立即的大声呼叫，尽量的拨打120、110，只要能想到的，我们找一个长长的杆子，比如说找个树枝，这种长一点的物体都可以。我们把另一端抛到那个溺水者的身边，让他拉住这个物体，然后我们在岸上把它拉上来。
2: 溺水救援黄金窗口期，每延误1分钟，伤者生还且无后遗症的概率都会大幅下降。
3: 科学避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
4: 黄金救援时间是4分钟，窒息2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4到6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咱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搏，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1: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牢记3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深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
2: 大众面对青少年溺水事件，普遍存在不少的认知误区。
3: 我们来看专家的提示。
1: 溺水后倒挂奔跑控水，能排出肺部积水救人，这种操作正确吗？
5: 倒挂控水反而有一个什么危害呢？一个是我们倒挂头朝下的时候，大脑袋是充血的，充血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倒挂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颈椎的损伤，在倒挂的过程中，肺里的水没有出来，那么胃里的东西有可能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可能引起反流、呛咳，相当于一个2次的窒息，所以这个动作是绝对不可取的，也是非常不科学的。
1: 溺水者苏醒清醒后无不适症状，就无需就医。
4: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孩子在溺水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肺水肿，这个肺水肿有可能它不是当时出现的，有可能是在2小时甚至在48小时后才出现。如果贸然把孩子接回家，有可能就会 延误孩子救治的最佳时机。在孩子发生溺水救上来之后，是一定是建议家长送到医院去密切的观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

0: 能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
3: 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
2: 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4: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4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2: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4号，根据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社通报，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954人，另有16592人受伤。
3: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1046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
2: 当地时间4号，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扩军备武等动向。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推进战争准备，令人深感担忧。
5: 日本政府が、軍需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もう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安保の三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6: もう全然どんどん通っちゃ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あの補正予算で国会で、あの戦争に使うための軍拡予算とかがそれしかないっていう時点で、もうなんか社会としてダメじゃないですか。本当は軍事よりもやるべきことなんて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何にも問題にしないで。
7: 今ね、ものすごい戦争情勢じゃない、高い地になって。だからそれを絶対に止めたい。それはやっぱり政府が戦争する方向に向くならば、私たちはやっぱそれを絶対に力ででも阻止する。
2: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有。

0: 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四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号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功晋级八强。
2: 本场比赛从一开场双方动作就比较大，场上的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罕见地出示了6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下半场开始不久，摩洛哥队在前场右路获得定位球，队长阿什拉夫送出一记精彩的横传，精准地找到了埋伏在禁区外无人盯防的乌纳西。乌纳西跟进不停球，直接推射远角破门得分，摩洛哥队1-0取得领先。之后加拿大队加强了攻势，但球员们过于急躁，始终无法真正威胁对方的球门，反而是久攻不下，后防失守。摩洛哥队在第82分钟由26岁的乌纳西通过反击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基本放弃了防守。摩洛哥队的拉希米在全场比赛的最后一分钟通过反击轻松再进一球，他们最终以3-0的比分锁定胜局。这样，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的球队。而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虽然无缘八强，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创造了多项历史，实现了球队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场胜利、第一次小组出线和第一场淘汰赛胜利，以优异的表现结束了本次世界杯之旅。
1: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
0: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国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
3: We were told that they were closing it down due to the heat. A lot of people were passing out.
0: 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4: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that's all going to go bad.
0: 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犹如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专家指出，全球变暖不仅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更容易发生，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
5: 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截至4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截至目前，山火已造成9人。

0: 受伤，其中两人伤势危重。我们继续来看国内的高温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2: 此刻王源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情况吧。
2: 好的，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呢，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过去两天呢，在新疆、甘肃、内蒙古多地都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其中像是吐鲁番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这个49.1度，打破当地最高纪录的同时，也创下了今年以来国家气象站的最高气温。今天呢，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还会覆盖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其中呢，新疆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明天，山西、河北、山东一带的高温呢会有所缓解，但是西北地区高温依然是持久的，西安、兰州都是如此。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了。二位，
0: 那南方会有高温天气吗？
2: 那在副热高压掌控下的浙江、福建一带啊，是南方高温最为频繁的区域，而且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还会再上一个台阶，像是午后基本上会达到40度上下了。城市中像是福州、温州都是如此。桑拿天容易引发中暑，建议老人和小朋友等重点防护人群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的温度。户外工作者呢，要定时休息，随身携带防暑药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预计要等到下周末台风巴威的到来，这轮高温才会结束。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1到26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通辽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晴，26到38度，成都多云，25到35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6度，昭通阵雨，16到28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太原小雨转晴，17到33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东营小雨，22到3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8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29度，泰州小雨转阴，26到30度，武汉小雨转阴，27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7到33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海口小雨，27到32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工业母机智能化变革十大趋势展望2026》，
0: 进一步明确工业母机产业发展方向。
2: 十大趋势提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工业母机底层逻辑，工业母机与机器人、辅助装备等也正加快一体化协同演进。工业母机技术、产品、生态全方位的智能化变革将支撑起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
3: 智能工业母机将催生制造全流程自主化的精益制造新模式，让质量、效率与资源消耗实现全局最优，不断涌现出制造即服务、数据增值等新业态。
2: 这一系列智能化变革将全方位、深层次地重塑工业母机产业发展格局，同时智能化生态正在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影响工业母机发展的关键变量。
1: 2024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工业母机加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实施方案》。
0: 两年来，《工业母机加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促成一批创新成果精准对接和落地应用，成为深入实施工业母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的重要举措之一。
2: 活动启动后，累计梳理工业母机供需清单2000余项，聚焦国防军工、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AI 赋能等重点领域，精准举办10余场行业专场对接会，串起产业链供需两端，累计达成合作项目超100个，签约总额突破50亿元，加速推动工业母机从能用到耐用再到好用，为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上海，这家机床厂正打破传统装备制造以产定销的固有模式，深度嵌入下游行业的真实生产场景，针对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关键领域的加工痛点，定向研发，定制突破。
4: 感觉到这两年我们整个供需对接的这么一种升级的态势，包括我们从单点突破开始向全产业链整合的这种形式进行突破。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精密磨床的这么一个对接环节，那么我们也希望说从产业链上和价值链上都能够给行业进行赋能，同时呢也提高我们国家自主装备的这种能力。
2: 从点对点解难题到全链协同补短板，工业母机加通过精准对接推动整机与零部件。

0: 用户直接匹配需求，探索产业链协同的长效路径，推动共性技术平台共建、行业标准共制、测试验证资源共享，让百行万企从阶段性活动转化为常态化的产业协同纽带，加快构建全链条应用生态。据介绍，我国工业母机产业取得长足进步，2025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超 1.6 万亿，生产消费额约占全球1/3，高精度五轴加工中心、复合机床等实现群体性突破，一体化压铸、高端冲压装备等达到全球领先水平，重点领域高端用户逐步向机床制造企业开放场景，国产工业母机应用生态建设不断完善。
1: 我们必须把工业母机智能化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统筹补短板与强智能一起推进，加快构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创新生态，让智器之器、强国之基的根基越来越牢，真正赢得未来竞争的主动权。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7月4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王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
3: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5: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增有进的良好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成效显著，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42.7万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超15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开通合作线路1.3万多条，年均通过客货邮业务运送的邮件快件超10亿件。
6: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
2: 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
7: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6月份全国共新开1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向结构仍以亚欧为主，其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航线布局深耕欧亚核心通道，稳步拓展跨洋及远域航线，全球物流通达版图不断延展，国内航空企业成为开辟空中货运通道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保障能力稳步夯实，货运货源持续向高时效、高附加值品类集中，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航空物流精准匹配外贸高质量发展需求，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6: 据青岛海关统计，作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今年前5个月，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新三样出口61.1亿元，同比增长27.7%。
2: 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37亿元、13亿元、1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28.8%、89.3%。
6: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
3: 据海关统计，

0: 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在工业应用赛道，前五个月，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海外落地场景持续拓展。搭载视觉识别与智能算法的搬运机器人广泛投入海外基建、交通等大型工程，具备自动扫描建模功能的焊接机器人可实时测算最优工艺方案，协作机器人则在海外食品、医药、日化等轻工制造行业大显身手。在前沿新兴赛道，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8000台，覆盖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凭借国内完整齐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国产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扩容。
1: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
2: 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3: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创新发展，正逐步融入工业、特种和服务等各类场景。近期，包括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器人正走进家庭，走向生活。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使用安全，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同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加大基础技术研发投入，立足实际场景推广应用，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产品可靠性与实用性提升，协同搭建产业公共平台，凝聚产学研合力，稳步提升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竞争力。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我们来认识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兴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2: 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4: 眼下，西兴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5: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4: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兴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6: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4: 1994年，西兴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6: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种发展的头啊。
4: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

0: 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1: 九七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六天，花了40块钱。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4: 小番茄，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3: 吃番茄，一颗大。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1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8: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至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3号至4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4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7: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9: 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消息不实。
10: 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以

0: 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1: 围绕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在谁的控制之下，俄乌各执一词。
2: 这座城市为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来看下面短片，具体了解一下。
3: 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近来一直是俄乌争夺的要地之一。俄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乌军防御最严密、梯次配置最完善的防御区，夺取该地就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到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
0: 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
1: 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北京时间6号17点到23点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需在北京时间5号17点前就遗体移交事宜作出决定。
2: 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
2: 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
1: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5区司令。
2: 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
1: 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0: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4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So check it out.

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了。

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

0: 02902908168。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